0: 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相对拥堵的道路是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拥堵188米。永康路从西向东，在永善路的附近，现在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22米。周末的上午，因为有雨，也请在路上的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08驾驭伴你行。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0: 91.8，即时路况。
1: 北京时间8:32，来看一下交投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杨宗海和草甸站之间发生了边坡塌方，占据了此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35号信息员提示：此时在南二环下层辅道右转春城路的匝道口，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右边的车道。但是现在呢，通行未中断，也请后面的车辆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豫西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

0: 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1: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 CT、 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0: 本期热点，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它可能出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的存在是血管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越长越大，导致我们偏瘫甚至失去生命，它就是颈动脉斑块。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40%，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被确诊为脑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例，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接近80%，而60岁以上的人群中无斑块的几乎没有。那一旦体检查出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不该管，该怎么管？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颈动脉斑块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1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

0: 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从2014年开始，我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和这个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共同发布了一个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他呢就把这个颈动脉斑块作为筛查体检人群心血管病风险的推荐项目。所以啊，近几年来呢，随着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逐年的提升，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2: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你像我们大脑85%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另外的就是不到15%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啊，做体检也好，检查也好，有颈动脉斑块，那么这个就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

0: 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
1: 嗯，
0: 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1: 就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0: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
1: 嗯，
0: 而没有血液供应8分钟的时间，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
1: 嗯
0: 嗯，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统计啊，你像有2/3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它都是和这个颈动脉的狭窄它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如果说没有这个颈动脉斑块，那至少50%以上的人，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我们说不发生这个脑中风的这个问题的。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代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0: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
1: 嗯，
0: 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他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1: 嗯，
0: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他也叫不醒来。
1: 哦，
0: 哎呦，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呢，他的颈动脉斑块已经堵塞85%，而且已经引发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脑梗死。
1: 嗯，
0: 再晚去这么几个小时，说老太太就这么睡下去，可能就直接发生这个脑死亡了。
1: 嗯嗯。
0: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说狭窄超过50%，也就是说呢，IMT 动脉内膜的这个厚度它超过2.5毫米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个斑块它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说什么是高危情况呢？就是说你已经伴随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1: 哦，
0: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狭窄超过75%，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如果说这个狭窄我们说超过了70%，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干预治疗。要不然他随时脑中风了、偏瘫了，或者说急性的心猝死他发生了。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0: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啊，佳瑶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1: 嗯，
0: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1: 是
0: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1: 就拖着哈，
0: 哎，就拖着。
1: 嗯。

0: 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啊，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他这个斑块已经脱落了。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它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是给它堵到了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上，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呢？
0: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你像西医吧，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中微型颈动脉狭窄呢，它已经等于50%，啊，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的内膜厚度它大于1.5毫米，但是它小于2.5毫米的。啊，说这个血流这一块呢，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啊，像常规的，基本上医院里用的比较多的，像伊折迈步联合他汀类药物的一个治疗。如果说这个斑块它狭窄更严重了，已经超过70%了，动脉的这个内膜厚度 IMT 它已经超过2.5毫米了，但是说你也没有症状。虽然说可能你也属于这种高危的斑块，当然呢，这个是可以暂时我们说选择阿司匹林类的这个保守方法进行治疗，因为这个斑块它是否安全，这个是相对的，具体的情况它是具体来分析、具体来治疗的。那么也有一些患者说这个狭窄程度呢，它可能低于50%，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它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它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它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超过45岁以上的，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年呢做一次颈动脉的一个超声检查。那么我们颈动脉它的这个中层内膜的厚度每增加0.1毫米，

0: 你心肌梗死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10%到15%。
1: 嗯，
0: 而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呢13%到18%。
1: 哦，
0: 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啊，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啊，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
1: 嗯，
0: 哎，就通过降脂，通过抗凝，哎，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1: 对，
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1: 嗯，
0: 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那么西医的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
1: 哦，
0: 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
1: 嗯，
0: 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它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
1: 嗯，
0: 你像小地方，那它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1: 是。
0: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他对病人身体素质他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哦，
0: 嗯，因为做这个手术呢，他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
1: 哦，
0: 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他的血流速度很快。
1: 嗯，
0: 你像看过电视的朋友可能见过的，就是一旦颈动脉划破了，这个血流呢它就像水柱一样能给你喷射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风险大不大？很大。
1: 是，
0: 那么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0: 啊，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阿司匹林，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那到最后它完全堵死了，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了，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呢，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嘛。
1: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5000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那么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去解决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也是总结了很多年了，给很多的患者用过，它可以让你免去手术支架的风险，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我们说就可以有效的解决。
1: 嗯嗯，
0: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儿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啊。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可以把我这个方子拿回去你来用。

0: 基本上3个月的时间吧。吃完以后呢，然后你再去做颈动脉的这个造影检测。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方子给大家，我就可以说你用完以后必然能看到好的恢复。那肯定是不怕你来检查的、
1: 嗯、
0: 复查的，对不对？
1: 对，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
0: 嗯、
1: 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1: 嗯
0: 嗯，这个方子呢叫单葛舒颈汤。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有确切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它是由丹参、葛根、桂枝、白芍、生姜、大枣配伍而成的。方子的这个主要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哦、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
1: 哦、
0: 很厉害的、哎、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
1: 嗯，
0: 丹参醇，对吧、
1: 嗯、
0: 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啊，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
1: 嗯、
0: 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
1: 嗯，
0: 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里方剂里边都有葛根。
1: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
1: 嗯，
0: 那包括你像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丹参、葛根、桂枝、白芍它是各12克，然后生姜呢我们用3片，大枣呢我们是用4枚，水煎服这是一剂的量啊，基本上你煎的是煎2次，然后呢把2次的这个药汁呢我们给它混合了，一早一晚这么喝来就可以、
1: 嗯、
0: 啊。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1: 嗯，是的，大家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啊，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啊。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
0: 嗯、
1: 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2个问题哈。
0: 嗯，
1: 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
0: 嗯、
1: 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价格不贵。
1: 嗯，
0: 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我们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1: 嗯
0: 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是玩有抓药太麻烦。
1: 嗯
0: 啊，喝汤药口感也不好。这个咱们直接可以到药房里去买单葛舒颈胶囊
1: 哦，
0: 哎，有中成药，像它一盒呢也就20多块钱左右吧，
1: 不贵哈。
0: 哎，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嗯嗯，

0: 疗效当然是最主要的。
1: 对，
0: 那么疗效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很确切，很肯定。
1: 嗯，
0: 像我之前这样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可以讲很多，非常多。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哎，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后来他这个患者，他颈动脉狭窄呢，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1: 哦，
0: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嗯，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单葛舒筋汤，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他这个右手就是无力感就明显减轻了，头也不晕了，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1: 嗯，
0: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一个月下来，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了，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了。
1: 是。
0: 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呢，明显的减少到55%。
1: 嗯，
0: 你想想，他严重的时候是70%。到了55%，这个咱们说的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基本上全都恢复，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1: 确实哈，这个效果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我们这位患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0: 嗯，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0: 啊，是。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
0: 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的，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0: 对，
1: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它来确定的。
0: 嗯，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斑葛舒顶汤哈，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用上就有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1: 啊，
5: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1: 哦，
5: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1: 嗯，
5: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1: 嗯，
5: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得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1: 啊，
5: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1: 嗯。
5: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
1: 嗯，
5: 哟，真是效果非常好
1: 啊，
5: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1: 嗯，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
5: 嗯，
1: 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5: 对对，就是。哎呦，梁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1: 啊，
5: 嗯，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哦，
1: 嗯，理解，
5: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
1: 嗯，
5: 跟我说了，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1: 嗯，
5: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1: 嗯，
5: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她说了好几次吧，
1: 嗯，
5: 说经过梁教授指导治好了好多就是像她这样这个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这个还严重了，
1: 啊，
5: 都治好了。
1: 啊，
5: 哦，他这么一说吧，我一醒我就说，哎呦，你赶紧打电话。
1: 啊，
5: 林教授，你这边就问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了？
1: 啊，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

0: 理解呀、啊。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嗯、就像大伙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领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他没看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方便大家伙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式，一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问诊开方，能把这个病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1: 是
0: 嗯，
1: 真的就没想到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把我妈给救了哟。你说这段时间我看我母亲这个身体状况哦、
0: 啊、
1: 就变化很大，空腹这个血糖嘛
0: 嗯
1: 一直是稳定在6.0左右，
0: 非常好。
1: 而且她
0: 啊
1: 对对是、
0: 嗯、
1: 而且她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病程药都减了一半了、
0: 啊、
1: 哎，这血糖还是一直很稳定的，血压就是125到130、
0: 啊、
1: 低压是70到80左右、
0: 啊、
1: 而且也是很稳定，
0: 血压血糖都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1: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哟，就差不多每天只能睡个2-3个小时，
0: 嗯，
1: 哎，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这
0: 太好了。
1: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1: 哦、
0: 啊。
1: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1: 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1: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1: 对对对，是是、
0: 嗯，
1: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0: 啊，
1: 你说治病确实是不同凡响。就是一等一的厉害。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因为我们梁氏中医传承这么多年，我给大伙儿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
1: 嗯，
0: 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1: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
0: 嗯、
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1: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啊、
1: 嗯、有那个小黑点，他说这段时间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雾也少了很多，还有那个小黑点都没有了
0: 啊，
1: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1: 现在用了2个月了。
0: 这个你让他再用上半个月吧，再巩固一下，然后后期你再打电话，如果说他方方面面都恢复了，咱们后期肯定是可以停药的，好吧？
1: 好好，
0: 嗯，
1: 太好了，
0: 好，问题不大，
1: 谢谢你，谢谢
0: 啊，
1: 嗯，
0: 没其他问题了、哎、是吧？
1: 嗯，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特效方子嘛，嗯，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0: 哦，嗯，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1: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0: 嗯，
1: 以前看过，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0: 嗯，
1: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0: 嗯
1: 嗯，2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看着又肿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1: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
0: 啊。
1: 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0: 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
1: 嗯，
0: 哦，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2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

0: 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
1: 决明子
0: 还有龙胆草。
1: 龙胆草，
0: 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哦、
0: 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1: 好好好，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
0: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1: 没有了，没有。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啊。
2: 哎，再见。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良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哎，欢迎你。
4: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0: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个新朋友啊。
0: 嗯，
4: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0: 啊。
4: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0: 嗯。
4: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先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0: 啊、哦。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4: 哎，好好谢谢，我今年79了。
0: 嗯。
4: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啊、太遭罪了。一个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0: 是啊。
4: 哎，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0: 哦。
4: 哎呀，这都尤其早上起来那个大黄痰呐、啊，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
0: 嗯。
4: 还有心凉脚凉啊。
0: 嗯。
4: 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0: 那、哦、我能听出来很痛苦。
4: 嗯，
0: 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呦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4: 这个黄痰，那已经卡嗓子眼，那都说不出话来呀。
0: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4: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

0: 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1: 精神头还行，我
0: 嗯，
1: 这天天就是迷糊，
0: 嗯，
1: 完了可瘦了，
0: 啊，
1: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一块怎么样？
1: 吃饭。

0: 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后续逐步逐步来解决啊。
1: 那梁教授，你昨天讲那个山东汤适合我用吗？
0: 你这个情况可以用，适合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单独我们说用三通汤呢，不能够完全更快的有效的解决问题，得联合用药。这样的你记一下，针对于你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方面这个问题吧，三通汤它主要是通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全身的血管，它要给心脏供血来维持心脏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必须要通。你血管不通了，心脏它能好起来吗？所以这是一个基础，但实际上你已经合并有心功能不全了，二尖瓣、三尖瓣有这个狭窄反流了，所以你啊，在药房里呢，让家里人给你买西药地高辛，把这个配合上，它这个是加强我们心脏收缩的，你联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基本上三五天的时间，哎，我们这个供血一恢复，心脏的收缩力一加强，血流就好了。那很快你这个肿它就下去了，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了。所以心脏这一块它是这么来联合，三通汤联合地高辛。然后你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吧，如果这个黄痰能排出来，那咱就暂时先不用药。哎呦，如果说它特别粘稠排不出来，你就在家里附近的门诊呢配合一个雾化。哎，这个雾化吸入，最起码它很快这个痰也出来了，痰也稀释了，包括部分的炎症它也会控制的。就这个这么来配合，然后每天晚上吧，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啊，你配合点这个参苓白术散。
1: 参苓白术散，
0: 它是健脾胃的。我们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是有了痰，我们不但要排，但是真正说想让我们这个支扩，想让我们这个啊肺气更好的给它恢复起来，肺部的这些病患得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健脾开始。而这个参苓白术散就很好的健脾，脾的这个生化功能好了，排痰时的功能好了，你这个痰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样咱们还能帮助消化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联合，很快的一周下来你肯定是很明显了。
1: 哎呀，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十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那如果收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单葛树颈汤、我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

0: 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
1: 啊，
0: 什么瓷碗瓷勺，
1: 嗯，
0: 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1: 啊，
0: 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1: 啊，
0: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
1: 嗯，
0: 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完了，同时
1: 啊，
0: 嗯，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儿
1: 啊，
0: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嗯，可高兴了
1: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
0: 啊，
1: 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
0: 嗯，
1: 他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0: 是，
1: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0: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血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啊，
0: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1: 心脑血管问题，
0: 哎，对，
1: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
0: 啊，
1: 因为心脏出了大问题，大伙儿说危及生命。
0: 啊，
1: 你说脑血管出了大问题，好一点的偏瘫了，再严重了他也要命了。
0: 啊，
1: 嗯，
0: 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
1: 啊，
0: 哎呀，这么好的人呢，这么好的教授，你说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了，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
1: 嗯，
0: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1: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的吧？
0: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1: 啊，
0: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1: 啊，
0: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1: 啊，
0: 完了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就代表肯定是健康了。这个健康它什么概念？第一个，你没有症状，很舒服。第二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上来讲，哎，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到医院里仪器的一些检测。因为数据它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
0: 对对，
1: 嗯
0: 啊，梁教授啊，我今天呢还有个事儿，一是感谢您
1: 啊，
0: 完了再就是哎呀，我想啊给梁教授给你唱个歌，就表达一下感谢，
1: 啊，
0: 感谢呗，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
1: 啊，
0: 我就给你唱首歌吧。梁教授，
1: 可以可以啊，咱们高兴嘛，唱个歌。
0: 对，
1: 可以，啊，
0: 对，就是高兴，就表达一下心情，
1: 嗯，
0: 我的喜悦心情。
1: 好，
0: 那梁教授啊，我给你唱几句，你别笑话我啊，就是高兴。
1: 啊，好，
0: 好，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

0: 心里，梁教授把你画在我心里，谢谢。
1: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啊，
1: 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0: 好好好
1: 啊！
0: 好，我
1: 当
0: 一
1: 然，
0: 定
1: 这
0: 的。
1: 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
0: 太
1: 外还
0: 好。
1: 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0: 哎，好好好，
1: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
0: 哎呀，
1: 后
0: 一
1: 以
0: 定
1: 后
0: 的，
1: 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
0: 一
1: 知
0: 定
1: 识
0: 的，
1: 和
0: 一
1: 方
0: 定的，梁
1: 法
0: 教授
1: 啊！
0: 啊，
1: 好。没别的
0: 啊，
1: 事儿了，是吧？
0: 哎，好
1: 嗯，
0: 好好，
1: 好，再见。
0: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0: 点吧。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0:01，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我们一块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王艳玲，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G56安楚高速楚雄湾安宁方向彩云至恐龙谷收费站之间，一辆小货车单翻肇事，因处置需要，交警在安楚高速楚雄湾安宁方向大坪地服务区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对彩云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控。另外，8月7日至8月9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大永高速大关往永善方向桃子树隧道口进行道路施工，现对三河至黄骅段实行单向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对昭通前往黄骅方向的车辆分流至三河收费站外排队通行，每2小时放行一次，每次放行约10分钟。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王艳玲。此时昆明城区交通情况如何？让我们连线在昆明交管指挥中心我们的主播荣霞。你好，荣霞。
5: 戴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2。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北京路的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新闻路的双向；二环南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附近永平路、寻津街和前卫西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的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都比较缓慢，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春城路车流积压比较明显，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短时间的拥堵，缓行比较长的情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车流是比较集中的，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也谢谢荣霞，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也请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应急常识365。
6: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7: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 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今明两天较强的降水主要是分布在我省西部和南部一带。那具体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你好，李翔。
9: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红河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大理南部、楚雄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强雨区域依旧会出现在西南部，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以分散的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雨水之中，我省西部和南部还会伴有突如其来的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做好必要的预防准备。另外，阴雨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开车途经下雨路段要格外注意雨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遮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都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岛坝多云13到27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9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电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李翔。有雨的周末，那也提醒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上雨具。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在香港的民歌岁月里面，我最想跟大家再次分享的是这一首当年在宝丽金灌录全香港第一只粤语的民歌唱片主题曲《陌上归人》。

0: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HS5、HS7、HS6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0:32，在周末的上午，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在昆明交警指挥中心的主播荣霞。你好，荣霞。
7: 戴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2，城区和高速部分路段车流都比较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市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二环南路，在福德立交附近，北京路、永平路、翠湖北路，还有昆洛路、新闻路和大榆路，这些路段都有一些明显的拥堵，车流比较密集，都是走走停停的，整体通行都比较缓慢。另外，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车辆排队比较明显，接送的车辆，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民警指挥。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昆石高速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虽然堵得不长，但后方缓行超过了1.5公里，出城方向排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好的，谢谢荣霞，我们11点再见。高速公路三支队的路况提示：G56杭瑞公速啊，我们看到杭瑞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在彩云隧道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道路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平地服务区解除了交通的管制，也请望过往的车辆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彩云和恐龙谷之间货车单方肇事的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现在道路恢复通行。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在龙街和永平站之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现在道路恢复通行。G56杭瑞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在彩云隧道这个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大平地服务区解除了交通管制，也请过往的车辆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一门崇山菌子馆南北大街总店，经营30余年的老牌菌馆，豫西人吃野生菌认准的老店，依托一门本地菌山资源，每年雨季鸡枞、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一应俱全。老板选材眼光毒辣，只挑当日新鲜下山的菌子，店里主打传统滇式做法，清炒鸡枞鲜香脆嫩，油浸菌子可以拌饭拌面，菌子炖土鸡更是鲜到骨子里。老一辈豫西人逢吃菌季必定约上亲朋来这里小聚，没有精致摆盘，只用最朴实的做法还原山野食材本身的鲜美，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老牌风味。
6: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0: 从前。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91.8，及时路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有雨的周末上午，此时的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连线在昆明交警指挥中心的主播荣霞。你好，荣霞。
15: 戴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五一路、永平路、翠湖北路和昆洛路，还有大榆路、新闻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通行效率偏低，部分节点出现了短时间的

0: 排队。另外，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方向拥堵大概有1.1公里，后方缓行超过了1.3公里，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也谢谢荣霞。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6到25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7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阵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5: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

0: 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昆明市博物馆有青铜文化精品展、地藏寺经床展、恐龙化石展、昆明飞虎队纪念馆、扇面精品展、瓷器精品展、昆明老照片展等基本陈列，另有3个机动展厅不定期举办各类临时展览，地址在官渡区拓东路93号，乘坐地铁6号线至岔街站，从 C 口 D 口出，步行大约500米即可到达。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1:31，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有230米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平路的附近有489米拥堵，依然是在火车站的周边通行相对缓慢。高速路昆玉高速此时在进城的方向有1.19公里拥堵。彩云北路辅路从北向南在新耀路的附近目前的是拥堵227米。高速三支队的路况提示，G56杭瑞高速昆楚路段全线下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行车的视线比较差，也请过往的车辆保持车距减速慢行，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途经螳螂川大桥路段、长田路段和恐龙山路段、彩云路段以及孔家庄路段，请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

0: 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一吃大餐就胃疼，濒临下肚，背部就感到隐隐作痛，当心哦，这可能都是胆囊发出的预警信号。这一到夏季呢，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一些人呢，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胆囊结石，但是觉得这小石头一直很安静，没什么症状，平时便不以为意。事实上啊，胆囊结石绝对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小事儿。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小石头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胆囊的主要功能呢，是储存和浓缩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胆汁中的胆固醇、胆红素、胆汁酸等成分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是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比如胆固醇过饱和、胆汁淤积、胆囊排空功能障碍，过于饱和的胆固醇就会析出结晶，逐渐聚集形成胆囊结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示预防胆结石的建议总是这么几条：第一，规律吃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第三，均衡膳食；第四，适当运动；第五，定期体检。别嫌我啰嗦，真的要这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胆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7: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神。

0: 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

0: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北京路从北向南昆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拥堵1.04公里，火车站周边车辆积压明显，也建议朋友们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此时像新闻路、文林街、大余路、广福路、永平路和春城路这些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比较缓慢。翠湖北路从东向南这个方向发生了事故，民警正在处置，也请途经的车辆服从现场指挥，注意避让。高速方面，我们看到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呢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长距离的缓行，也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大理阵雨16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阴转阵雨13到24度，香里拉阵雨转阴7到19度，泸水小雨21到28度。昆明今天依然是有雨的天气，阵雨25度。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粮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50个年头，是玉溪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粮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坨，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集市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玉溪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样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2: 1: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3:00，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北京路、人民中路、春城路、永平路、大榆路、五一路、南坝路这些路段车流比较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缓慢。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南坝路的车辆积压比较明显，也请接送站的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那么在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拥堵的距离是885米，缓行120米，接近长距离的缓行，也建议入城的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桥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东绕城高速广卫立交桥附近短时车多缓行，请保持安全车距，耐心通过。
6: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13:00发布的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小雨，24度；松明站小雨，25度；曲靖北站小雨，27度；富源北站小雨，25度；石林西站小雨，26度；弥勒站小雨，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26度；广南站阴转中雨，30度；富宁站小雨，31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26度；楚雄站小雨，25度；南华站小雨，25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25度；大理站阵雨23度，鹤庆站阴转阵雨24度，丽江站阴转阵雨24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8度。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解放纪念馆通过场景复原、实物资料和展板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云南解放的全过程，包括昆明保卫战、滇南追歼战役

0: 解放大军入昆，昆明军管会建立新政权以及翠湖南路65号宅院本身的历史。地址在翠湖南路65号宅院，可乘坐公交100路、101路、235路、124路、133路、Z5路至翠湖南路站下车，步行100米即可到达。
1: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4: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美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美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

0: 水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八代100毫升装，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而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

0: 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4:01，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昆明主城区方面，关南大道从南向北这个方向现在是拥堵1.09公里，缓行的距离118米，车流高度集中，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南坝路或者是前兴路。东风西路、人民中路、翠湖南路、南坝路、春城路这些路段现在也是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比较缓慢。火车站周边的南坝路和春城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也请接送站的司机朋友们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看一下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石闸立交桥到大树营立交桥方向现在拥堵1.38公里，缓行1.26公里，车辆高度饱和，也建议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二环南路从东向西方向现在是短时拥堵，缓行比较长，也建议可以提前走下层的辅道或者是提前绕行日兴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桥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交通之声路况提示，杭瑞高速公路宝龙段，也就是宝山往龙陵方向，在秃山隧道的出口，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发生了小面积的塌方，占据此路段的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也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提前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阵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9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20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宝山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普者黑

0: 机场小雨18到26度，昭通机场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3度，大理机场阵雨16到23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转阴7到19度，明浪泸沽湖机场阴转阵雨14到24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3: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 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八代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4:33，我们来看一下此时道路的通行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51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目前有640米拥堵。福昆线从西向南，在彩云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678米拥堵。145号信息源提示，广福路从东向西，在官渡古镇的门口，因为两车擦碰，占据了中间两车道，造成了这一个路段行驶缓慢，也请后车注意跟车的距离。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

0: 躲，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无垠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豫西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羊土鸭，腌制入味后挂入烤炉，以青松枝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1: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让这个药性呢百分之百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 是，
0: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1: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
1: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0: 心脑血管问题。
1: 哎，对，
0: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
1: 啊、
0: 因为心脏出了大问题，
1: 啊、
0: 大伙儿说危及生命。你说脑血管出了大问题。好一点的偏瘫了，再严重了他也要命了。
1: 啊，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
0: 啊，
1: 哎呀，这么好的人呢、啊，这么好的教授，你说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了，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
0: 嗯，
1: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0: 啊，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的吧？
1: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0: 啊，
1: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0: 啊，
1: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0: 啊，
1: 完了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0: 哦，那太好了
1: 啊，
0: 啊，这个就代表肯定是健康了。这个健康它什么概念？第一个，你没有症状，很舒服。
1: 嗯、啊。
0: 第二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上来讲，哎，也没有问题。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到医院里仪器的一些检测。因为数据它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
1: 啊，梁教授啊，我今天呢还有个事儿，一是感谢您
0: 啊，
1: 完了再就是哎呀，我想啊给梁教授给你唱个歌，就表达一下感谢、
0: 啊、
1: 感谢呗，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
0: 啊、
1: 我就给你唱首歌吧。梁教授
0: 可以可以啊，咱们高兴嘛，唱个歌。
1: 对，
0: 可以、啊、
1: 对，就是高兴，就表达一下心情、
0: 啊、
1: 我的喜悦心情、
0: 嗯、
1: 那梁教授啊，我给你唱几句、啊、你别笑话我啊，就是高兴
0: 啊。好
1: 好，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

0: 我心里，梁教授把你画在我心里，谢谢。
1: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啊，
1: 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0: 好，好，好，
1: 啊！
0: 好，我
1: 当
0: 一
1: 然，
0: 定
1: 这
0: 的。
1: 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
0: 太
1: 外还
0: 好。
1: 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0: 哎，好，好，好，
1: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
0: 哎呀，
1: 后以
0: 一定
1: 后
0: 的，
1: 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
0: 一
1: 知
0: 定
1: 识
0: 的，
1: 和
0: 一
1: 方
0: 定的，梁
1: 法
0: 教授
1: 啊！
0: 啊，
1: 好。没别的
0: 啊，
1: 事儿了，是吧？
0: 哎，好，好，
1: 嗯，
0: 好。
1: 好，再见。
0: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4: 车厢。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6点整。
5: 4:00 P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来关注一下交通的提示，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彩云至恐龙谷路段的车流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松茂至马兰路段呢，因为交通管制，导致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车辆呢目前通行缓慢。另外，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至小喜村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大，车辆呢通行缓慢。

0: 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目前121大街东向西小菜园附近，二环西路南向北蕉林路附近，二环南路西向东，目前这三个路段呢也是车比较多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因为目前的城区有雨，雨天湿滑，一定要谨慎驾驶。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6到2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7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金甸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阵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

0: 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刚刚有位热心的听友呢提供了一个路况，昆莫高速进城的方向呢，快到绕城高速入口处呢有三轮车在高速上，而且在倒车，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避让这辆三轮车。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峨山冲击老店、桂山路店，传承彝族古法手艺的老牌特色菜馆，开店40余年，招牌冲击是镇店之宝，选用本地土鸡煮熟丝条，搭配香菜、小米辣、蒜末、香茅草，放入石臼手工冲捣，食材充分融合，酸辣鲜香直击味蕾。除了冲鸡，冲洋芋、冲黄瓜也是经典吃法，都是彝族原生态风味。店铺不大，主打家常口味，很多本地人从小就在这里吃冲鸡，独特的酸辣口感成为玉溪多元风味里亮眼的一笔。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 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打破这方圆的天性，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满后正当我借用，太守开他的天庭，当我

趟，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丈。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00。
1: Five o'clock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5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主中心的路况。主城区方面呢，东风西路北向东从大关街到护国路，目前拥堵是1.39公里。人民中路的西向东，另外呢，还有这个富春街道青年路，目前也是比较堵车的状况。两条市中心的主干道车流是高度的饱和，建议大家如果要开车进城，建议绕行五一路、西昌路或者人民西路、东风东路。圆通街的西向东、121大街的东向西目前也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通行缓慢。二环的快速方面，南二环的毕县关南立交到明波立交目前拥堵接近2公里，建议大家从关南立交或者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不要上二环了，上去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目前车多。东二环的 A 线石虎关立交至大树营立交拥堵是大概1公里左右，那么也是目前呢建议大家绕行东三环或者彩云北路。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艳玲你好。
5: 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 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突山隧道出口处受降雨影响发生边坡塌方，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交通，交警在陆江坝立

0: 交处对车辆进行截流，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另外，S90瑞梦高速瑞丽瓦孟连方向耿马南至永改收费站间发生上边坡滑坡，因处置需要，现对耿马南收费站入口对前往孟连方向的车辆进行间断性放行。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大桥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至小喜村之间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燕玲。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金陵镇公园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6到2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7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金甸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阵雨，16到23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焕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 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八代，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北京时间的17:10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收听假日伴你行的节目了。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新疆玫瑰啊，不知道新疆这两个字是不是一下子就映入到你的脑海当中了呢？今天是8月9号，那么想想这个暑假还有20多天孩子们要开学了，那么暑假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那么新疆这两个字我们再次通过节目植入到你的脑海当中，你是否已经厌倦了我们所待的城市，想去别人待腻的城市看看呢？那么推荐你新疆，这个地方辽阔无边，真的适合你发呆放空。而最关键是咱们昆明现在有包机了，直飞吐鲁番，而且有重磅上线的航线，非常值得您拥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然然，在新疆的然然，给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新疆，关于这次暑期的精华路线。然然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相信大家不少人心中都有一个新疆梦，想要置身这些辽阔的西域大地，把雪山、草原、戈壁、湖泊尽收眼底。那么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云游新疆，分享一下小众美食，还有地道的美景和实用的出行攻略。
0: 嗯，特别好。刚才然然已经跟我们说了，有美景，有美食，而且咱们这种云游览的方式啊，绝对是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新疆。而且新疆我们知道，新疆太辽阔了，有南疆，有北疆，很多人都

0: 知道啊，去过新疆，你没有个哎呦这个新把期的，你根本就玩不过来，要玩整个新疆不可能。所以呢，咱们这一次是浓缩了，是吧？然然，主要带大家去哪边呢？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大家去北疆。
0: 嗯，好的，那特别好。那北疆有一些什么样的景点？您和我们说说。
1: 我们这次首先我们是有两条线路的，两条线路会有稍微的有一些不同，一条是8天的线路和一条10天的线路。而8天的线路呢，有许多浓缩的景观，就比如说是赛里木湖、六星街，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和坎儿井。而10天的行程呢，还会额外浏览到一些内容。一会儿我介绍完八天的景点以后，再给大家介绍10天的景点。
0: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有8天的行程和10天的行程。那么节目听到这里呢，大家开始盘算吧，赶紧把你手机拿出来，把你的这个日历调出来数一数，你接下来可以请8天假呢，还是请10天假呢？这就决定了你去新疆到底选择的是8天的行程还是10天的行程呢？那么然然先和我们说说8天的行程。如果只有8天假期的朋友也不要难过，不要遗憾，我们8天的行程也是非常非常浓缩的，把北疆的精华都通通带给你了。来，然然跟我们说说8天。
1: 对，我们8天的行程呢，虽然比10天的景点要少，但是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和戈壁峡谷、人文老街、民族演艺都是一站式集齐的。
0: 嗯，
1: 我们8天的行程呢，首先是赛里木湖，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高海拔大型高山湖泊，湖面澄澈如蓝宝石，环湖草甸连绵，四季雪山环绕，湖水呢会随着日光变换蓝、碧、青多重色彩。我们可以环湖游览，沉浸式的感受湖草雪山同框的治愈美景。
0: 赛里木湖，这个其实我们可能会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见到过哈，就那个地方特别的出片儿，你穿上那漂亮的裙子站在赛里木湖旁，虽然是最后一滴高原的眼泪，但是眼泪听上去感觉有一点点悲怆，但不那个眼泪代表的是美和通透和晶莹通透，很漂亮。
1: 对，赛里木湖是特别美的，群山环抱着澄澈的碧湖，湖畔花海正值盛期，还有一些金莲花呀、虞美人呀，各色的野花开满环湖的草场，一步一景皆是油画的质感。
0: 嗯，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赛里木湖，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一会儿更多8天的好风景呢，我们请然然再次带着我们去浏览，好吗？然然，别走开，一会儿见。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卢汉公馆不仅是卢汉的私宅，也是昆明市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见证了1949年12月9号的云南和平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是昆明卢氏公馆云南起义纪念馆，地址在翠湖南路4号，紧邻翠湖公园东门。您可以乘坐一路掉头车95路、119路、124路至青云街下车，或乘坐100路、101路、124路、133路、235路、Z5路至翠湖东门站下车。还可以乘坐公交92路、125路、187路至罗峰街站下车，即可到达。
4: 应急常识365。
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

0: 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6: 流泪不如多喝一杯。
7: 刚刚通过海燕的介绍了，我们知道了这次的北疆呢是专属给我们咱们的听节目的各位朋友的，是昆明直飞啊，昆明直飞。我们知道如果平时你要去新疆你要转机还挺麻烦的，这次直飞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这次呢咱们的重点呢是去北疆。刚才呢我们和然然聊到了8天的行程，赛里木湖，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好玩的景点，我们请然然再次和我们说说。然然你好。
8: 你好，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六星街了，它是8天的行程专属赠送的，是伊犁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民俗老街，它的整条街区呢都会完整的保留维吾尔族居民的风貌，彩色的门院呀、雕花院墙，还有复古街巷，氛围感是拉满的，街上随处可见手工皮具、民族手作，还有特色糕点小街小店。漫步街巷呢还会偶遇到当地的居民弹琴歌唱，它在六星街里面呢汇聚了伊犁的地道小吃、民族手工艺品，深度感受伊犁本地的市井人文、多民族交融的生活气息。然后它呢也不受花期的限制，一年四季均可正常的游览，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伊犁老城的独特风情。
7: 六星街，好，这个名字咱们要把它印入啊内心深处了。而这个景点是这次环线当中的一个赠送的，是吧？
8: 对
7: 啊，赠送景点，大家去老街上面去感受新疆当地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啊。六星街，好，两个点了，赛里木湖、六星街。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我们重头戏那拉提了？
8: 对，我们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呢俗称云上草原，它是国内公认的4大高山草原之一，平均海拔呢有2000多米，被群山与雪峰环抱。 然后呢，它的视野呢是十分。

0: 那广袤的，我们可以穿梭在草场溪流之间，沉浸式感受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草原诗意。所以说呢，不管是亲子出行还是情侣旅拍，都是十分适配的。
1: 嗯，而且那拉提这个名字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800年前的一个初春啊，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西征，依然是风雪弥漫的天山峻岭，让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勇士们举步维艰，饥寒交迫。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绿草如茵、百花盛开的草原。成吉思汗高兴地大声呼叫：“那拉提，那拉提！”他的意思就是阳光照耀的地方。
0: 现在已经成为了新疆伊犁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风景区了，也是我们这次北疆八天环游当中的重头戏，对吗，冉冉？是的，它景点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有三层的立体画卷，因为呢，它远处是皑皑的雪山矗立，然后呢，我们还有漫山遍野的鲜花，还有整片的草原铺满了嫩绿青草，我们可以形成了绿草、繁花还有雪地。
1: 三重的立体美景，想象一下，三重的立体美景，这种的景致在我们云南是不多见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到一个自己待腻的地方哈，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山川湖泊。所以啊，新疆真的是值得选择的一个地方了。刚才我们一直聊到这次行程呢，会有两种，一个是八天的行程，一个是十天的行程。之前我们一直聊的是八天行程当中的景点，几个比较重要的。
0: 的部分，一个是赛里木湖、六星街、那拉提，还有什么呢？冉冉，还有我们的独库公路，相信有一些朋友喜欢自驾，它被自驾爱好者称作新疆的英雄之路。整条公路纵穿天山山脉，它短短1公里呢，一日历经四季风光。那是因为它沿途的风光层次是十分丰富的，它有清脆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
1: 幽深的峡谷，白令防雪长廊依次登场，一步一景，就可以说是一日穿越四季，百里不同天。它还是北疆和南疆的地理风景线。哇，说完这些以后，特别是喜欢自驾的朋友们，真的要去感受一下自驾在独库公路上的那种感受和舒适度了。已经有听众在问了，那么我们怎么报名呢？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呢，可以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咨询链接了。另外，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第三种方法呢，直接添加微信 FM 0222022，FM 0222022。 三种方法都可以报名咨询。如果您在八月剩下的时间里面刚好想安排一个出游，那么我觉得新疆真的是要极力推荐给你的。我们的新疆真的太美了，去过的朋友都没有人说后悔两个字的，它的风景实在太多元、太多层次了。冉冉，接着给我们说说。还有我们的独山古大峡谷。
0: 它是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雕琢而成的天然地质奇观，是特别壮观的。它的峡谷内部呢，沟壑纵横，岩壁林立，深浅交错的沟壑呢，向谷底无限延伸。所以呢，各色岩层呈现灰褐红交织的斑斓色彩，岩壁陡峭险峻，磅礴壮阔，极具视觉的冲击力。然后整片峡谷呢，如同大地裂开的地形浮雕。
1: 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地质浪漫，它就是在独库公路0公里起点旁，被号称独库公路第一景。哎，我听说这个独库公路它一年只开放4个月，真的是一个封神级的公路，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在那个月份当中啊，你想去还去不了的，是吗？
0: 对，它是十分短暂的。
1: 他一年就是哪4个月开放呢？是不是刚好我们八月份去就赶上他开了？
0: 对，所以呢，大家现在快点来拨打我们的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添加微信 FM 0222022，FM 0222022快速参与报名，因为我们它的独库公路是十分短暂的。 它4个月的通行期过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独库公路了，所以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很珍贵的。
1: 真是啊，你不是在跑一条。

0: 公路，一个广告词说特别好，你不是在跑一条公路，你是在用车轮来丈量剩下的脾气，用眼睛来收藏四季的反转，用心灵完成一场无声的朝圣。所以一下子让很多自驾爱好者呢都可以感受独库公路的这份魅力了，而且很短暂啊，每年四个月，封神级的公路。如果喜欢向往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400-889-7728，400-889-7728。那么然然，除了上面说到的景点，我们还会打卡到哪些地方呢？
1: 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它是国家5A级的世界级自然名风景名胜。咱们有一个传说，就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瑶池圣地，也就是家喻户晓的蟠桃盛会传说，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一汪碧水静卧格格达雪山脚下，澄澈湖面完整倒映连绵雪峰，苍劲青松，还有山水相融，宛如水墨画卷。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观赏王母庙、定海神针等标志性的景观，既能欣赏高山湖泊的静谧柔美，又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它是人文风光兼备，老少皆宜的。
0: 天山天池是吗？
1: 对，
0: 好，天山天池也是我们对于新疆好像属于比较熟悉的一个名称了。那么其他还有哪些地方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特别想去，特别值得推荐的呢？
1: 嗯，大家都听说过火焰山。
0: 哦，对，西游记里的那个火焰山。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光有火焰山，还有坎儿井，它是两大吐鲁番的标志性景点，我们一次就可以打卡到。先来说一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火焰山吧，它是西游记里面三界芭蕉扇故事的原型地，它是夏季气温最高的区域，是特别热的，然后赤红的山体呢连绵起伏，烈日下热浪滚滚，独特丹霞地貌，雄浑震撼。然而坎儿井呢是以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荒漠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滋养了整片绿洲。我们走进地下的廊道，可以近距离地了解一下古人巧妙的饮水智慧，感受一下戈壁绿洲的深层纹理。然后呢，火焰山和坎儿井两个就是外面呢热浪滚滚，但是地下呢暗渠恒温20多度，是天然的空调，就可以形成了强烈的冰火反差。
0: 所以这么说来，坎儿井和火焰山属于那种自然风光和它的一些人文历史能够合并在一起，一起来欣赏，一起来感受的一个地方，是吗？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来，我们要回忆一下啊，因为新疆太美了，它的地方也特别多啊。刚才说到的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大峡谷。那么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玩到呢？我们把这个悬念留给大家。当然呢，大家如果也迫不及待想咨询了，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请霞霞来给我们说说此时城区的路况。哎，霞霞你好。
3: 莎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主城区及二环快速和高速的进出城方向车流是高度集中的。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 市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人民中路、环城南路、东风西路、世博路和学府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都比较低，其中

0: 火车站及市中心周边的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服从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车流也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有大概1.6公里的拥堵路段，出城的车流也是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云安汇都到二环南路拥堵大概有1.9公里，后方缓行有600米，入城的车流也排队比较明显，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碧溪路或者是春雨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2: 妈妈莎莎，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3: 轻易跌宝哈巴啦。
2: 妈妈莎莎小平平，这三伏天是热的按捺不住，这个暑假下带娃娃出个走走，

0: 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下个月定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必属天花板。
0: 妹妹，这个是要转机好几回呢？
1: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个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0: 哎，没啥啥，听的还是相当巴掌的嘛。
1: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赛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
0: 没有哪些美食呢？赶紧介绍一下嘛。
1: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0: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1: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骨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家人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0: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老，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1: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10斤国舞袖，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0: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1: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8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0: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1: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刚刚是来自邝杰和陆平的一个亲情推荐啊，来自新疆北疆的一次浓缩游，也是我们今天和冉冉一起要具体聊到的关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一个航线了，全程呢3.5小时。在以往的印象当中啊，昆明飞新疆真的太远了，因为从地图上看我们两个地方距离也真的太远了。那么现在3个5小时、3个半小时，是不是让你心理上对这份飞行的恐惧减弱了一半呢？另外这两天去到新疆天气非常的好，你看看全国各地，要么是高温，要么是这个叫什么台风来袭，那么到新疆天气最好最合适的时候。接下来请冉冉继续和我们说说。冉冉你好。
3: 你好。
2: 我们接着和大家讲讲关于这次的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些特色景点啊，再加深我们对于新疆的认识，尤其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的，您再和我们说说。
3: 我们刚刚说了8天的行程呢，有赛里木湖、六星街，还有纳拉提空中草原、吉士公路、吉松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雪岳山和坎儿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我们10天的行程会额外浏览到的景点。
2: 10天行程还会包含哪些呢？是不是10天的行程和8天的行程它是不重复的，还是有某些重复的部分呢？你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3: 我们10天的行程呢，除了8天的所有行程以外，我们还会额外增加喀纳斯、格木村，还有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还有五彩滩，结合你各地印象。
2: 啊，我懂了，8天的行程和10天的行程呢，它的黄金旅游点或者那几个最核心的点都有，只不过如果你时间多了，那么就再增加一些，比如说喀纳斯、禾木村、乌伦古湖

0: 等等，增加一些玩的地方，对吧？
1: 对，我们短期的度假呢可以选8天，我们长线深度游玩呢可以选10天，都是看大家自己的时间安排。
0: 嗯，好的，还是那句话，把你手机拿出来看一下你的日历，看看接下来你可以请10天假呢，还是可以请这个8天假呢，根据你的时间来定，也可以赶紧迫不及待的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是添加微信，记下微信号 FM022022FM022022就可以赶紧咨询了。那么接下来冉冉跟我们说说喀纳斯，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新疆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啊。
1: 对，我们喀纳斯呢是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雪山森林建设服务融为一体，所以它的自然条件是十分优越的。然后景区内呢，森林和草原相间，现在的冰川呢是保存完整的，生态系统是很独特的，被称为人间的净土，然后还是我们图瓦人世代居住的秘境。我们去了还可以打卡标志性的山湾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碧水青山如画，可以感受一下原生态的静谧自然风光，近距离了解一下图瓦游牧民族。
0: 当然呢，喀纳斯在我们以往学到的很多这个什么历史啊等等当中，它还包含了很多这个神秘的面纱啊，所以很多人去到喀纳斯都冲那份神秘去的。但是我问过很多去过的朋友，回来以后就是美，美不胜收，人间仙境，各种以往对于喀纳斯的神秘等等的都抛之脑后了，因为那份美就已经完全征服了你的眼睛了，真是太出片了。这个地方，这个假期，这样的好天气里，带着家人去一次新疆，你真的可以回味一年啊，太值得拥有了。那除了喀纳斯，还有哪些地方推荐给我们？
1: 还有禾木村，喀纳斯被称作神秘气流地，它是雪山环绕的原始图瓦村落，是国内少见的原始山林村落。然后呢，木克勒木屋错落分布，禾木河呢可以穿村而过。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全村最佳的观景区位是哈登点将台，我们一年四季的风光都各有韵味。然后呢，它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原始图瓦村落，原木建成的木屋错落分布在白桦林的之间，然后满目都是浓绿铺展。然后我们和睦的美呢是不张扬不浓烈，是让人慢慢安静慢慢释放的那种惬意的美。
0: 就想到了那句话，阿勒泰的风吹过阿尔泰山的雪峰，穿过茫茫的白桦林，最终停在了和睦的原木小屋上。如果看过我的阿勒泰的朋友们，可能这段话说完以后，你的脑间已经吹过了这层来自雪山的风，同时把你的目光留在了白桦林里，你感受在小木屋里静静地感受离开这个都市的繁华，让心静下来，静下来，再静一点。所以带着这份感受，我们好好的去回味一下，到底这个假期你要不要选择新疆呢？可以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我们给您回味一下。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夏天夜晚，约上3-5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

0: 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2: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妹妹嫂嫂
8: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哟，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妹妹嫂嫂小平平，这三伏天是热的爱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嫂嫂，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9: 是那么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个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疆了嘛，美景和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
7: 妹妹，这个要转机好几回呢个。
9: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7: 哎嘛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了嘛。
9: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出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清透治愈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那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7: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9: 大家近

0: 吃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虾大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八天的短途和十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0: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骨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刚才听完了邝杰和陆平的介绍，有没有心动呢？你是否向往辽阔自由的西域天地？但是你要做攻略，哇，要查好多好多的资料啊，然后各种繁琐的行程，是不是一想到这儿你开始头秃了？另外一想到昆明到新疆还要长途奔波，还要转机，你是不是又想放弃了呢？那么现在告诉你，昆明可以直飞吐鲁番，而且有两条定制的新疆线路就放在你的眼前，任你选。一个是8天，一个是10天。8天短线轻松出行，10天长线深度漫游。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然然和我们一起说说新疆的感受。然然你好。
3: 你好。
2: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10天和8天的区别，就是8天的行程之外还有2天时间，那么会带着你去赛里木湖，还会带着你去看那个比如说喀纳斯、禾木村啊，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到？不止两个吧？
3: 对，还有我们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它呢是国家4A级的戈壁海滨湖泊，然后呢它是11公里流经四万沙滩，被誉为戈壁看海，湖面呢浩渺澄澈，落日融金，景色绝美。它还是多部的风光纪录片的取景地，我们可以漫步沙滩，观赏水鸟，然后体验湖海相融的独特浪漫。
2: 记住这个名字，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号称它有一个名叫做离海最远的海，所以这个词语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哈，离海最远的海，它到底是海还是不是海呢？但是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海滨浴场啊，可以在新疆感受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受阳光浴、沙浴，可以戏水，是不是想想
3: 对
2: 这个夏天太美了，而且是誉为新疆的第一海滨啊。
3: 对，我们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呢还被称为渤海。然后呢，大家前面不是听了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
2: 对，
3: 那就有朋友想问咱们这三个湖和池呢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哎，是是是，我也想问，哎，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你给我们做下区别，会不会大家觉得哎呦这个旅行社你给我们安排的景点太同质化了，我们去一个地方就够了，去三个是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呢？所以然然告诉大家这三个地方是各有特色的，哪些特色呢？
3: 首先呢，我们的赛里木湖它是辽阔旷野的大湖，然后草原环湖，视野是一望无际的，它支持我们自驾环湖，随时停车观景，然后湖水层次也是很丰富的。但它是高山冷水，常年冰凉，所以我们不能下水游泳、踩水之类的。而天山天池呢，它是冰

群山密林包围的湖泊，然后湖水呢是碧绿翡翠色，而赛里木湖呢是湛蓝色。然后我们的天山天池是不可以自驾环湖的，我们只能步行栈道。而我们刚才介绍的

0: 湖，可以下海，可以和海水嬉戏，和沙滩近距离接触。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心目当中一直有一定地位的天山天池啊，也有这个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他们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值得你到新疆一定要去亲自看看。
1: 对，都是特别美的。
0: 那这次我们可不可以有听众问到了，说这次的行程会有哪些团期，然后大概价格会怎么样呢？
1: 我们这次8天的行程呢，它是有8月的16号和23号，然后它的价格呢是599元每人，而10天的行程呢，我们的班次呢是8月的14号和21号，然后它的价格呢是6999元每人。
0: 699910天。8天是
1: 5999，
0: 5999，天哪，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别的不说，大家现在你就可以自己拿出手机，自己去查一下机票，查一下酒店，查一下当地落地的各种就是自驾的费用，你看看你能不能包得住每个人5999。真的这个价格，因为之前我想去新疆，我自己私下是做过攻略的，这个价格绝对大于5999和6999，所以先把价格告诉大家，这个价格绝对绝对绝对是有优势的。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就冲着这份价格，你值得咨询一下。我们稍事休息。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FM 91.8，北京时间18点整。6:00 P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8点了，接下来请霞霞说说此时城区的路况。霞霞你好，
3: 莎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从大关街到护国路有1.2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世博路南向北，从白龙路到川津路也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世博园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白龙路或者是铂金大道。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也有短时间的缓行。另外，东风东路东向西，从白塔路到南平街同样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市中心东西向主干道整体通行效率都比较低，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西华园到明波立交有大概1.9公里的拥堵路段，西入城的方向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西华园或者是福海立交出口下高速，下二环，然后走下层辅道。高速方面，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清水河立交到小庄立交有大概2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9公里，车流排队是比较明显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清水河立交或者是九龙湾立交驶出，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避开小庄立交的汇流节点。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6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另外，富明天马山小雨，17到27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八代

0: 白霜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刚才我们了解到了云南省风景区的天气，大家会发现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被阴雨笼罩。那么大家就有疑问了，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和我们说一说未来的天气情况。李翔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依旧被雨水覆盖，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德宏东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西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后天东北部一带将会雨过天晴，西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中南部和东部清晨局地会有大雾，要警惕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遮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早坝小雨，14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纪念风景区阵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湾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翔。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妹妹嫂嫂，小平平，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受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去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5: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3: 妹妹，这个需要转机好几回呢个。
5: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3: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爆炸的嘛。
5: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清透治愈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3: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5: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3: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的，可有自费项目啊？
5: 我们全场的服务是贴心到骨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行，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场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3: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老，可是还有额外的巴小礼噶？
5: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3: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5: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精巧，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3: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5: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1: 400-889-7728，400-889-7728，这个电话号码呢，再次植入到大家的脑海当中。这是这次直飞吐鲁番新疆游的咨询电话。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对接下来假期的行程还不知道去哪里玩，那么我们今天啊，把新疆推荐给您。

0: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找一处辽阔无边的秘境发呆放空，那么这次包机直飞昆明，直飞吐鲁番，那么两条重磅线路已经放在您的眼前了，一个是8天的行程浓缩北疆精华，一个是10天行程北疆的全景环线啊，任您挑选，最关键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刚才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了，8天的是5999，10天是6999，哇，这个价格真的值得你心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然然给我们说说这些价格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什么，可能大家会有觉得那这个价格是不是我有很多很多自费呀，要干嘛呀，所有的疑问我们请然然来解答一下。然然你好。
1: 你好，我们8天和10天呢都是一价全含，没有额外消费的，然后两条线路呢都会赠送烤全羊与千回蜥蜴的表演，那我们10天的路线呢还会额外赠送民族舞蹈切丝仪式，还有全程饮品，多重的伴手礼，就像刚刚说的爱德莱斯丝巾、小花帽，还有特色冰箱贴，还有我们的双份保险。
0: 大家放心了吧，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不仅是把你包含了您的飞机票，包括您落地的这个车，包括酒店，还送您各种伴手礼啊，冰箱贴、小花帽啊，通通送给你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心。很多新疆团是转机要折腾一整天的，咱们这个是直飞的，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对吗然然？
1: 是的，我们可以完全不用浪费时间去转机，因为咱们是专属的包机直飞吐鲁番，我们单程呢仅3.5个小时抵达，可以省去中转的麻烦。但是我们落地呢还会有专车的接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落地是不是要自己找车打车啊什么的，不会很麻烦。我们全程的交通呢是一步到位的，省去赶路的时间，可以把时间都留给美食和美景。
0: 特别好，因为出门旅行说白了最贵的是什么呢？最贵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你想想，好不容易攒出了8天的假期，或者攒出了10天的假期，如果中间又舟车劳累的，又转来转去的，那个时间把它花出去了，不是一样的最贵吗？所以这次咱们直飞啊，单程只要3.5小时直达新疆，省去了很多中转的麻烦，落地以后专车接机，不用自己打车找车，

0: 全程交通一步到位，把时间都留给美食美景。怎么样，听到这里有没有心动呢？赶紧接个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快速参与报名。我们稍事休息。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7: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和新疆有个约会》啊！如果你想一次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深度解锁西域风光，那么我们昆明专属的包机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直达新疆了。而且这次啊，还带来两条王牌北疆的环线任你选，一个是8天穿越独库金华线，还有一个是10天尊享新疆的全景线。短期出行选8天小环线，有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六星街全覆盖了。如果你想一次看遍北疆所有顶流美景哈，顶流美景我们帮你挑选过了，因为新疆很大，美景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呢，8天10天就把最经典的帮您规划在行程当中了，省得你去做攻略了，让您一站集齐所有美景，心不心动呢？接下来请出然然继续和我们互动来说说新疆。然然你好。
1: 你好。
0: 其实我们之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还留了一小小的悬念，就是说8天行程10天行程，如果你有时间选10天，那么行程当中会比8天多一些不同的景致。刚才说到了我们还会打卡到喀纳斯、禾木村，然后乌伦古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到呢？
1: 我们10天的行程呢，还会额外去到五彩滩，它呢是雅丹彩色滩区，日落的风光是一绝的，它是临水悬崖雅丹，一河隔两岸，只有两重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分北岸和南岸，它的北岸呢是五彩滩的主体，悬崖式的雅丹，千万年的河水冲刷和狂风的侵蚀，所以它的岩层呢是富含铁和锰矿物质的，呈现红橙紫青白多种色彩。我们北岸呢是沟壑林立，寸草不生的，但是南岸呢是茂密绿洲，胡杨林、草原生机盎然，一边荒芜草原，一边翠绿丛林，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也是五彩滩的最大特色。
0: 五彩滩，好，这个名字记住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新疆要去看这种戈壁印象，好像也是每次到新疆必有的一个景点，是吗？
1: 对，这就不得不说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了。
0: 你给我们说说石河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呢是一个3A的平台景区，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四边的历史文化，它是有一个旧工厂实景的，保留了冰潭工业历史风貌，通过丰富的文旅体验呢，让历史可触可感，成为石河子市的热门的打卡地和冰潭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诚恳的市边历史文化，走进园区呢，舒适的红砖瓦房、巨大的老式织布机、纺纱设备和静静的陈列，然后机油气息呢，仿佛还留存着当年热火朝天的生产画面。在这里呢，可以换上复古的军装，穿越回激情燃烧的年代。
0: 所有的精华的景点呢，到这里呢，基本上我们就有个概念了。8天的行程也好，10天的行程也好，分别会玩些什么呢？大家听到这里呢，已经了然于心了。当然，有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收听 FM 918的节目。我们请然然再次给我们梳理一下8天的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新疆的这个8天游和10天游分别有哪些地方？您再梳理一下。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给他再做一次概括性的介绍。
1: 我们8天的行程呢，会打卡到赛里木湖、六星街，还有那拉提天天草原、独库公路、吉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和坎儿井。那么10天的行程呢，除了8天所包含的景观以外，我们还会额外浏览到喀纳斯、禾木村，还有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还有五彩滩，还有石河子的戈壁印象。如果你心动了，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
0: 心动的不光是所有这些精华的景点啊，心动的还有价格。这个价格我真是真心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听到节目听到此时此刻有点心动了，你可以现在自己回去试试，把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景点你悄悄的做一个攻略， 悄悄的去看看机票的价格、住宿的价格，然后包括落地以后的各种车程的价格加在一起，每人八天只要5999，然后十天的是6999，看看你能不能玩下来，真的，而且省去你很多很多的烦恼，你的吃、你的行走啊、你的住、你的玩，通通都包含在当中了。这已经是把新疆最核心的景致都通通带给你了，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来记住我们的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去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当然这个行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行程累不累，会不会老人不适合呀，小孩不适合啊，多大的老人怎么怎么样，就会很多关乎到人的这个情况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整个行程大概这个松弛度。
1: 对，有很多人都会关注到带老人和小孩出行两条线路的长度大不大呢。首先呢，咱们两条线路的长度肯定是不大的，它的结构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因为我们的游览呢是以平地环湖、草原平坦漫步为主，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徒步。独库公路呢，观景路段平缓，车辆可以随时停靠拍照。然后我们的大巴呢是每4个小时强制休息的，2+1的巴士，背椅可以调整，空间会更加的宽敞。我们的景点与景点之间呢，车上就能很好的补充体力。然后我们的餐食呢也会兼顾清淡老少口味。沿途呢随处可以采购新鲜的瓜果。然后我们的人文景点坎儿井和冰潭景区民居演绎，是适合长辈了解历史的。比如说沙滩还有沙海草原呢会深受小朋友的喜爱，所以会完美的适配全年龄段。我们两条线路呢都会变成旅游的意外险，出行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需求来选8天的或者是10天的。
0: 再次和大家介绍一下8天的团期啊，每人是5999，10天呢是每人6999，它里面是一价全含，没有额外的消费，它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住宿、全部景点的门票、区间的车辆接送、正餐、大巴、导游、保险、多重礼品，一价全含。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8天每人5999，10天每人6999。感兴趣的可以拨打400-889-7728，或者直接拿出手机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好的，大家在听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时也可以拨电话或者加微信，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再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我们一会儿请然然来解答。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好。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8:30，接下来请霞霞来说一下此时城区的路况。霞霞你好。
3: 莎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的附近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车流是高度饱和的，路口排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也有300米左右，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另外，世博路、彩云北路、新闻路、彩云北路的辅路和春城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的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都比较缓慢。 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北京路、金碧路和环城南路车辆积压也比较明显，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福德立交到关能立交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6公里。虽然拥堵路距离不是很长，但是后方排队比较明显，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民航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好的，谢谢霞霞。同时呢，提示一下来自高速五支队的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进杨宗隧道路段1817米前行，200米左右呢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全部车道。目前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马郎收费站、杨宗收费站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呢最好提前绕行。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路上行驶车辆注意避让，安全行车，如果发生事故了，一定要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报警电话0871-12-122。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杨宗隧道有事故，占用全部车道，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马郎收费站、杨宗收费站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呢提前绕行。另外呢，城区路况，蓟红路由东向西，省博物馆门口有两辆车擦碰，占据了右边一个半的车道，请后车呢注意避让。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咩咩莎
7: 莎，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宝哈巴啦。
6: 咩咩莎莎，小平平，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8: 什么毛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呢，必属天花板。
6: 妹妹，这个就要转机好几回了呀。
8: 不晓不晓，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晓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6: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了嘛。
8: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韵的赛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6: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8: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6: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8: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家人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6: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老，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8: 抓手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6: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8: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华金团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

0: 雪山都有。7月31号首放，8月7号、14号、21号持续放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0: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和您分享昆明直飞新疆。那么我们今天云游览新疆，看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部分呢？嗯，接下来的假期呢还有20多天啊，我说的是孩子们的暑假，因为当爹妈都知道，就暑假才有时间能够带着孩子们出去好好的走走看看，看看世界真奇妙。当然呢，美景美食是旅行当中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了。我们这次呢一驾全含的行程里面啊，吃的玩的住的包括飞机的票价通通全含，一驾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了，所以您可以放放心心的。当然呢，也有很多听众可能会问到说，哎，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美景，有山有海有湖泊啊，那么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呢？接下来请然然给我们说说看。然然你好。
1: 你好，我们行程内的特色体验项目呢，首先是两条线路都包含的维吾尔家纺，还有天黑区域的大型歌舞秀。先说一下维吾尔家纺，我们可以走进本地维吾尔族居民，免费品尝一下当地的葡萄、哈密瓜还有无花果。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现场观看那些来自民族歌舞，游客可以一同互动起舞，沉浸式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我们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观看到打囊刺绣，了解到爱德莱斯丝绸，然后花帽，这些特色的非遗。不同于景区的表演的一点呢，就是家纺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像亲友串门一样，可以感受当地人的日常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的天回区域呢，它是一场演出就可以读懂天人思路。这是新疆大剧院的常驻上演的大型室内实景的民族歌舞秀，也是全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剧目。整场的演出呢，大约有78分钟，没有对白，是依靠歌舞、实景、光影讲故事的，分为6个篇章，分别是大爱、异魂、梦回、生命、燃情，还有草原之恋。当驼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舞台瞬间很切换。目视塔格冰山、昆仑彩玉河道，还有楼兰秘境、草原花海依次铺展，我们可以看到塔吉克英舞蹈，还有维吾尔的麦西热舞、吉尔木卡姆，这些都是非遗艺术。还有实景的马术、高空杂技，还有水幕特效，马匹直接走上舞台，视觉是冲击力十足的。那么除了两条线都包含了维吾尔家纺，还有天回西域呢？我们10日前的增值体验呢，还有落地的民族舞蹈接机仪式，全程的不限量矿泉水，新疆的酸奶囊，还有手腕的欢迎水果拼盘，还有先生的旅游保险。
0: 所以大家听到这儿明白了吗？咱们这次团真的是山水人文通通的给你想到了，因为缺一个地方旅游啊，你特别是难得凑出那么一个假期来，去到那儿以后啊，真的希望变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每一个景点或者每一种文化都能体验得到。但是你在做攻略的时候，你很迷茫，哎，到底哪些是值得去的呢？打电话问朋友，小红书上查，然后你会哇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做到头秃。但是我们的旅行社，因为他们有常年这样的一个新疆旅游的体验了，就把这些最精华的部分呢，通通浓缩带给你了。说实话，很多人说去新疆去一次是不够的，那么我建议您，如果第一次去新疆，那么就跟团去，感受一下新疆8天或者10天的一个精华游的魅力所在。通过这8天和10天呢，你认识到了新疆的一些美景美食以后呢，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做调整啊。比如说某些地方你想继续再深度游，那么将来你可以再安排时间去。但这一次呢，就像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旅游，因为把最浓缩的都带给你了，那么就跟着我们的团，因为有超高的性价比。8天5999，10天6999。好，再回到关于独库公路这个事情，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听说这个大巴车是 是不能走独库公路的，但是我们行程里面又有独库公路，那这个怎么解决呢？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把这个悬念留到一会儿广告之后。很多朋友可能都是想自驾独库路的，我们请然然一会儿来具体给我们说大巴车不能走独库公路，行程里面又有独库公路自驾，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万一遇到什么下雨啊等等怎么办呢？当然你也可以咨询4008897728，一会儿见。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稀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半个世纪的老牌早餐铺，是豫西老辈人晨起的标配。豌豆经过浸泡、研磨、熬煮，做出细腻顺滑的稀豆粉，豆香浓郁。现炸的油条蓬松酥脆，掰碎泡进豌豆粉里，吸饱豆汤之后，外软内香。店家还会搭配自家腌制的腌菜，咸香开胃。天刚蒙蒙亮，早市这家铺子就飘出香气，环卫工人、老街坊、上学的孩子络绎不绝。简单的两样吃食，撑起了豫西清晨最温暖的烟火。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妹妹嫂嫂，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妹妹嫂嫂，小平平，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9: 什么毛款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那必属天花板。
7: 妹妹，这个叫转机好几回了个。
9: 不晓不晓，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晓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7: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了嘛。
9: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

0: 青头志云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武、霍姆、天沙、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了。
1: 还有哪些美食呢？赶紧介绍一下嘛。
0: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八天的短途和十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0: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火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和您一起云游新疆。大家好，如果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新疆比较感兴趣呢，可以继续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旅行社的咨询方式400-889-7728 400-889-7728。我们这次和旅行社合作呢是一价全含，有8天的行程和10天的行程。接下来会说到一个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关于独库公路的一个自驾。独库公路的自驾，当然呢在路上自驾啊，大家很担心这个路上的情况，万一还有什么天气的情况等等的，怎么去处理它呢？那么接下来请然然给我们解答一下。然然你好。
1: 你好，我们普通大巴呢受通行限制，没有办法停靠独库的网红观景点，但是我们的行程呢是单独包含了独库公路的小型换车辆费用的，我们会换合规的7座小车穿越青山英雄路，全线的所有的安全观景条呢是随停随拍的，就像打板、雪岭还有乔尔玛60名园都能自己打卡，不用隔着大巴的玻璃拍照，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一日四季的绝美风光。
0: 那万一遇到天气不好怎么办呢？因为我听说这个独库公路就是属于一日四季的绝美风光，但是万一遇到雨季怎么办呢？
1: 万一遇到雨季啊，像暴雨、塌方或者封路的话，我们是有成熟的备用方案的。我们8日的行程呢就会走天山胜利超长隧道绕行，而10日呢就会调整北疆的环线顺序，只是更换一下通行的道路，风光的体验是不受损失的，所以大家不会白来一趟。我们天山胜利超长隧道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隧道，它全长是22.13公里，拥有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认证的。它的隧道入口呢是极具国风美感的性能造型，地域呢三山守望，然后洞内呢更长巧思，就是有人会想着说咱们这个隧道这么长，会不会走在这个隧道里面会有一点压抑什么的，是完全不会的，因为它顶部呢是会有蓝天白云，

0: 特地呢会依次铺满雪山、湖泊、湖梁，还有草原彩绘长廊，可以缓解我们操场隧道的视觉压力。所以我们穿行时间呢也是仿佛一路夜来新疆的南北风光画卷，所以大家很安全，不用担心的。
1: 所以这就是跟团游的好处啊，因为咱们旅行社非常的有经验，去过那么多次的新疆了，已经对新疆的一年四季，对新疆的美食美景都是了如指掌，所以呢这次整个规划啊都已经非常详细的考量到各种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老人小孩出行怎么办，线路强度能不能适合他们，包括遇到天阴下雨怎么办，通通都想到了。这就是跟团游的好处，你可以放放心心的把您的心交给旅行社，尽情的享受这个假期带给你的欢乐了。当然呢，新疆的温差特别的大，那么出行要怎么准备呢？您给我们稍微提示一下，冉冉。
0: 首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呢是紫外线很强的，所以大家要准备一些高度的防晒霜、遮阳帽，还有墨镜、防晒衣。然后我们的昼夜温差会很大，还有独库公路山上的气温会很低，所以大家要分层穿搭，就像短袖啦、长裤，还有薄外套要配齐。大家在出行过程中还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常备药品，比如说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我们新疆的气候是十分干燥的，所以大家要全程多喝水。
1: 好的，以上就是。不知道您去不去，但是温馨提示一定要贴心的给到您，这是我们负责任的态度啊，也是我们旅行社对于您的一个真切的邀请。欢迎您呢，如果您能凑出8天或者10天的假期呢，欢迎您跟着我们一起去游新疆。8天的价格5999，10天价格是6999，8月团期是9月16还有23号。那么还有8月9号、8月16号、8月23号，还有8月14号、8月21号。当然呢，更多的团期呢，大家可以去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直接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今天呢，再次感谢冉冉，这2个小时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更多的美景呢，这2个小时是说不够的。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带上您的家人，亲自去一趟新疆。谢谢冉冉，你有什么想要邀请大家的吗？
0: 嗯，既然我们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那我们今天的云游新疆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大美新疆是非常值得我们亲自去登记的。雪山、湖泊，还有大漠古城、烟火美食都在等着大家，期待各位收拾行囊，我们一起踏上诗意的旅程。所以大家快一点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1: 好的，谢谢冉冉，期待能够和你一同游新疆。好，再见。

来关注一下路况。主城区方面，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附近呢，目前是缓行，车辆是高度的饱和，路口排队较长，建议大家如果开车出行呢，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另外，东风西路的彩云北路、辅路、昆洛路等目前这三个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密集，有短时的排队现象。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北京路、金碧路、环城南路车辆也是积压比较明显，请大家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接送车辆呢即停即走。来关注一下二环。

环南二环 A 线福德立交道石虎关目前也是车多的，建议大家走下层。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从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拥堵是1.6公里，入城车辆的高度集中，建议大家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

0: 区洗户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5: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9: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0: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1: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8: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5: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6: 本期热点，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它可能出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的存在是血管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越长越大，导致我们偏瘫甚至失去生命，它就是颈动脉斑块。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40%。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被确诊为脑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例，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接近80%。而60岁以上的人群中，无斑块的几乎没有。那一旦体检查出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不该管？该怎么管？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颈动脉斑块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

0: 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从2014年开始，我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和这个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共同发布了一个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他呢就把这个颈动脉斑块作为筛查体检人群心血管病风险的推荐项目。所以啊，近几年来呢，随着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逐年的提升，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2: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你像我们大脑85%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另外的就是不到15%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做体检也好检查也好有颈动脉斑块，那么这个就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

0: 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半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半块，
1: 嗯，
0: 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半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半块。
1: 其实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0: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半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
1: 嗯，
0: 而没有血液供应，八分钟的时间，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
1: 嗯
0: 嗯，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统计啊，你像有三分之二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它都是和这个颈动脉的狭窄它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如果说没有这个颈动脉斑块，那至少50%以上的人，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我们说不发生这个脑中风的这个问题的。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代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0: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
1: 嗯，
0: 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他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1: 嗯，
0: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他也叫不醒来。
1: 哦，
0: 哎呦，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呢，他的颈动脉斑块已经堵塞85%，而且已经引发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脑梗死。
1: 嗯，
0: 再晚去这么几个小时，说老太太就这么睡下去，可能就直接发生这个脑死亡了。
1: 嗯嗯。
0: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说狭窄超过50%，也就是说呢，IMT 动脉内膜的这个厚度它超过2.5毫米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个斑块它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说什么是高危情况呢？就是说你已经伴随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1: 哦，
0: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狭窄超过75%，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如果说这个狭窄我们说超过了70%，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干预治疗。要不然他随时脑中风的偏瘫了，或者说急性的心猝死他发生了。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
0: 嗯，
1: 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0: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啊，佳瑶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0: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1: 嗯，
0: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1: 是
0: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1: 就拖着哈，
0: 哎，就拖着，
1: 嗯。

0: 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啊，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他这个斑块已经脱落了。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它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是给它堵到了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上，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呢？
0: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你像西医吧，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中微型颈动脉狭窄呢，它已经等于50%，啊，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的内膜厚度它大于1.5毫米，但是它小于2.5毫米的。啊，说这个血流这一块呢，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啊，像常规的，基本上医院里用的比较多的，像伊哲迈布联合他汀类药物的一个治疗。如果说这个斑块它狭窄更严重了，已经超过70%了，动脉的这个内膜厚度 IMT 它已经超过2.5毫米了，但是说你也没有症状。虽然说可能你也属于这种高危的斑块，当然呢，这个是可以暂时我们说选择阿司匹林类的这个保守方法进行治疗。因为这个斑块它是否安全，这个是相对的，具体的情况它是具体来分析、具体来治疗的。那么也有一些患者说这个狭窄程度呢，它可能低于50%，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它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它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它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超过45岁以上的，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年呢做一次颈动脉的一个超声检查。那么我们颈动脉它的这个中层内膜的厚度， 每增加 0.1 个毫米，你心肌梗死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 10% 到 15%、而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呢 13% 到 18%、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啊，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啊，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就通过降脂，通过抗凝，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1: 对，
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那么西医的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他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你像小地方那他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1: 是。
0: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他对病人身体素质他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做这个手术呢它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它的血流速度很快。你像看过电视的朋友可能见过的，就是一旦颈动脉划破了，这个血流呢它就像水柱一样能给你喷射出来。所以这个风险大不大？很大。
1: 是。
0: 那么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0: 啊，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阿司匹林，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那到最后它完全堵死了，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了，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当然我们还有中医嘛。
1: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那么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去解决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也是总结了很多年了，给很多的患者用过，它可以让你免去手术支架的风险，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我们说就可以有效的解决。我也不是说和大伙儿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 然后可以把我这个方子拿回去你来用。

0: 基本上3个月的时间吧。吃完以后呢，然后你再去做颈动脉的这个造影检测。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方子给大家，我就可以说你用完以后必然能看到好的恢复，那肯定是不怕你来检查的，复查的，对不对？
1: 对，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叫单葛舒颈汤。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有确切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它是由丹参、葛根、桂枝、白芍、生姜、大枣配伍而成的。方子的这个主要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哎，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
1: 嗯，
0: 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啊，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
1: 嗯，
0: 我们老祖传下来80%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里方剂里边都有葛根。
1: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
1: 嗯，
0: 那包括你像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丹参、葛根、桂枝、白芍，它是各12克。然后生姜呢，我们用3片；大枣呢，我们是用4枚。水煎服，这是一剂的量啊。基本上你煎的是煎2次，然后呢，把2次的这个药汁呢，我们给它混合了，一早一晚这么喝来就可以。
1: 哦，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1: 嗯，是的，大家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啊，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啊。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
0: 嗯，
1: 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价格不贵。
1: 嗯，
0: 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我们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1: 嗯，
0: 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呦，抓药太麻烦。
1: 嗯，
0: 啊，喝汤药口感也不好。这个咱们直接可以到药房里去买单葛舒颈胶囊。
1: 哦，
0: 哎，有中成药，像它一盒呢也就20多块钱左右吧，
1: 不贵啊。
0: 哎，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嗯嗯。

0: 疗效当然是最主要的。那么疗效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很确切，很肯定。
1: 嗯，
0: 像我之前这样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可以讲很多，非常多。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哎，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后来他这个患者，他颈动脉狭窄呢，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1: 哦，
0: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单葛舒筋汤，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他这个右手就是无力感就明显减轻了，头也不晕了，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1: 嗯，
0: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一个月下来，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了，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了。
1: 是。
0: 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呢，明显的减少到55%。
1: 嗯，
0: 你想想，他严重的时候是70%。到了55%，这个咱们说呢，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基本上全都恢复，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1: 确实哈，这个效果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我们这位患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0: 嗯。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0: 是。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
0: 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的，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0: 对。
1: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它来确定的。
0: 嗯，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斑葛舒颈汤哈，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用上就有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1: 啊。
5: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1: 哦，
5: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1: 嗯，
5: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1: 嗯，
5: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得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1: 啊，
5: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1: 嗯。
5: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
1: 嗯，
5: 哟，真是效果非常好
1: 啊！
5: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1: 嗯，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
5: 嗯、
1: 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5: 对对，就是。哎呦，林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1: 啊。
5: 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1: 嗯，理解。
5: 哎、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跟我说了、
1: 嗯，
5: 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1: 嗯。
5: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1: 嗯，
5: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她说了好几次吧，
1: 嗯、
5: 说经过林教授指导，治好了好多就是像她这样这个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这个还严重了，都治好了。
1: 啊，
5: 哦、他这么一说吧，我一醒我就说，哎呦，你赶紧打电话。
1: 啊，
5: 林教授，你这边就问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了？
1: 啊，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

0: 理解呀、啊。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嗯、就像大伙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他没看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方便大家伙通过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一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问诊开方，能把这个病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1: 是
0: 嗯
1: 是，真的就没想到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把我妈给救了。哟，你说这段时间我看我母亲这个身体状况哦、
0: 啊、
1: 就变化很大，空腹这个血糖嘛
0: 嗯
1: 一直是稳定在6.0左右，
0: 非常好。
1: 而且她
0: 啊
1: 对对是、
0: 嗯、
1: 而且她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病疼药都减了一半了，哎、
0: 啊，
1: 这血糖还是一直很稳定的，血压就是125到130、
0: 啊，
1: 低压是70到80左右、
0: 啊，
1: 而且也是很稳定，
0: 血压血糖都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1: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哎呦，就差不多每天只能睡个2-3个小时，
0: 嗯，
1: 哎，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这
0: 太好了。
1: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1: 哦、
0: 啊。
1: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
0: 嗯、
1: 气短啦，
0: 嗯，
1: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我们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1: 对对对，是是、
0: 嗯，
1: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0: 啊，
1: 你的治病确实是不同凡响，就是一等一的厉害，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梁氏中医传承这么多年，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1: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
0: 啊，
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1: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啊，
1: 有那个小黑点。他说这段时间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雾也少了很多，还有那个小黑点都没有了。
0: 啊，
1: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1: 现在用了2个月了。
0: 这个你让他再用上半个月吧，再巩固一下，然后后期你再打电话，如果说他方方面面都恢复了，咱们后期肯定是可以停药的，好吧？
1: 好，好，
0: 嗯，
1: 太好了，
0: 好，问题不大，
1: 谢谢你，谢谢
0: 啊。
1: 嗯，
0: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1: 嗯，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特效方子嘛。
0: 啊、
1: 嗯，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0: 哦，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1: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0: 嗯，
1: 以前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0: 嗯，
1: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0: 嗯
1: 嗯，2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看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1: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
0: 啊，
1: 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
0: 嗯、
1: 也不算太高。
0: 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
1: 嗯。
0: 哦，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
1: 嗯、
0: 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2年、
1: 嗯、
0: 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嗯、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

0: 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
1: 决明
0: 子还有龙胆草，
1: 龙胆草，
0: 嗯，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哦、
0: 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
1: 哦，
0: 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1: 好好
0: 啊，
1: 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嗯，
0: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1: 没有了，没有
0: 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哎，再见。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哎，欢迎你。
4: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0: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个新朋友啊。
0: 嗯。
4: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0: 啊。
4: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0: 嗯，
4: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先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0: 哦，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4: 哎，好好学学，我今年79了。
0: 嗯。
4: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来，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太遭罪了，一个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2/2、3/3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0: 是，
4: 哎，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0: 哦，
4: 哎呀，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大黄痰呐、啊，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还有心凉脚凉啊，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哎呀，就没个好地方了。
0: 哦，我能听出来很痛苦。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呀。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2/2、3/3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呦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4: 这黄痰，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呀。
0: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4: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

0: 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1: 精神头还行，我这天天就是迷糊，完了可瘦了，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一块怎么样？
1: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0: 对。
1: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了。
0: 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但是目前来讲，老同志，你需要尽快来解决，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就是你高血压所引发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严重的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后续逐步逐步来解决呀。
1: 人家梁教授，你昨天讲那个三通汤适合我用吗？
0: 你这个情况可以用，适合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单独我们说用三通汤呢，不能够完全更快的、有效的解决问题，得联合用药。这样的你记一下。针对于你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方面这个问题吧，三通汤它主要是通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全身的血管，它要给心脏供血来维持心脏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必须要通。你血管不通了，心脏它能好起来吗？所以这是一个基础。但实际上你已经合并有心功能不全了，二尖瓣、三尖瓣有这个狭窄反流了。所以你啊，在药房里呢，让家里人给你买西药地高辛，把这个配合上，它这个是加强我们心脏收缩的，你联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基本上三五天的时间，哎，我们这个供血一恢复，心脏的收缩力一加强，血流就好了。那很快你这个肿它就下去了，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了。所以心脏这一块它是这么来联合三通汤联合地高辛，然后你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吧。如果这个黄痰能排出来，那咱就暂时先不用药。哎呦，如果说它特别粘稠排不出来，你就在家里附近的门诊呢配合一个雾化。哎，这个雾化吸入，最起码它很快，这个痰也出来了，痰也稀释了，包括部分的炎症它也会控制的。就这个这么来配合，然后每天晚上吧，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啊，你配合点这个参苓白术散。
1: 神灵白术散
0: 它是健脾胃的。我们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是有了痰，我们不但要排，但是真正说想让我们这个支扩，想让我们这个肺气更好的给它恢复起来，肺部的这些病患得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健脾开始。而这个参苓白术散就很好的健脾，脾的这个生化功能好了，排痰湿的功能好了，你这个痰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样咱们还能帮助消化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联合，很快的一周下来，你肯定是很明显了。
1: 哎呀，你
0: 客气
1: 说
0: 了。
1: 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10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那谢
0: 好，
1: 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

0: 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那如果收音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梁教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你。
2: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单葛树菌汤、我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
3: 啊，
2: 什么瓷碗瓷勺，
3: 嗯，
2: 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3: 啊，
2: 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3: 啊，
2: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
3: 嗯，
2: 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
3: 这就对了。
2: 完了，同时啊，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儿
3: 啊，
2: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3: 能听出来，很高兴。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他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用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2: 是，
3: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2: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3: 啊，
2: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3: 心脑血管问题。
2: 哎，对，
3: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因为心脏出了大问题、大伙儿
2: 说
3: 危及生命。你说脑血管出了大问题，好一点的偏瘫了，再严重了他也要命了
2: 啊。但是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哎呀，这么好的人呢、这么好的教授，你说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了，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3: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2: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3: 啊，
2: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3: 啊，
2: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3: 啊，
2: 完了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3: 哦，那太好了
2: 啊，
3: 这个就代表肯定是健康了。这个健康它什么概念？第一个，你没有症状，很舒服。第二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上来讲，哎，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到医院里仪器的一些检测。因为数据它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2: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
2: 梁教授啊，我今天呢还有个事儿，一是感谢您
3: 啊，
2: 完了再就是哎呀，我想啊给梁教授给你唱个歌，就表达一下感谢、感谢呗，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我就给你唱首歌吧。梁教授，
3: 可以可以啊，咱们高兴嘛，唱个歌。
2: 对，
3: 可以、
2: 对，就是高兴，就表达一下心情，我的喜悦心情。
3: 好，
2: 那梁教授啊，我给你唱几句，你别笑话我啊，就是高兴。
3: 好
2: 好。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

0: 心里，梁教授把你画在我心里，谢谢。
1: 哈哈，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啊，
1: 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0: 好好好
1: 啊！
0: 好，我
1: 当
0: 一
1: 然，
0: 定
1: 这
0: 的。
1: 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
0: 哎，
1: 还要
0: 好。
1: 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0: 哎，好好好，
1: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
0: 哎呀，
1: 后
0: 一
1: 以
0: 定
1: 后
0: 的，
1: 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
0: 一
1: 些知
0: 定
1: 识
0: 的，
1: 和
0: 一
1: 方
0: 定的，梁
1: 法
0: 教授
1: 啊！
0: 啊，
1: 好。没别的
0: 啊，
1: 事儿了，是吧？
0: 哎，好，
1: 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

0: 点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晚高峰呢已经基本结束了，主城区大部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呢个别的路段啊依然有短时的缓行。来看看主城区方面，人民中路、春城路、海民路、翠湖南路、永平路、庆云街、金秋路、龙泉路以上几个路段呢车流逐步回落了，但是部分节点呢依然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通行效率呢正在恢复当中。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依然有少量的积压，请接送车辆呢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关注下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拥堵呢732米，缓行1.3公里。虽然拥堵距离不长，但是后方的排队明显，建议呢如果赶时间就绕行东三环或者白龙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拥堵了将近1公里了，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呢如果您听到了广播，那么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欢迎您继续停留 FM 91.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7: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8: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不

0: 不净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八代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莎士比亚作品与英国历史研究是英美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因此也构成了在不断创新基础上的莎学研究、戏剧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让莎士比亚真正回归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才可以解读莎士比亚为何成为国家偶像和民族诗人。而杰里米·布莱克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正是以这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莎剧背后复杂的隐喻叙事，还原了对人性的认知，并通过文学批评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射，呈现出了莎剧可以成为英国的共同特征和英国性图腾的根本原因。历史事件发生于具体的空间中，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集体记忆的空间、地点都具有特殊性，构建了历史发生的场所。但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却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与记忆的回溯，而是对莎士的时代环境以及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情节、人物，以或显或

或隐蔽的创作手法给予解析，显示出了莎剧在文学、艺术、戏剧等方面具有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无可争辩的世界性的影响。莎士作品蕴含的历史维度的时空意象，不仅为后世的文学家、戏剧家有所吸收，而且被不断的模仿、改编，并最终铸就了它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千秋万代的辉煌。杰里米·布莱克以他的历史学家的专长，从爱德华六世、玛丽·伊丽莎白一世，辐射到爱尔兰和西班牙战争、宗教特点，指出宗教不仅影响着社会，也影响了莎士的创作，使读者从历史的维度明辨伊丽莎白政府与欧洲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教对政治和文学的影响。文学既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历史。1587年2月8日，玛丽被斩首，这事件为莎剧中表现暴力的政治杀戮提供了线索。伊丽莎白对统治、国家稳定的偏好，不仅仅是个性谨慎，也与臣民对其的政治想象有关。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将莎士比亚戏剧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特别注重从早期现代英格兰历史中的国家、政治、城市、社会环境、文化潮流，探索莎士比亚戏剧世界以及关于莎士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的想象，包括文化、文学、戏剧，甚至健康、医学、瘟疫、人口、教育、爱情、婚姻、女性独立等问题。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涉猎的历史相当广博，作者对于历史的梳理寻觅到莎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并对西方莎学关注的问题有新的认识，这一点对中国的莎学研究尤有启示。例如健康与医学是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本章节展现出了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讨论了瘟疫，特别是黑死病、伤寒、流感、痢疾、水痘、麻疹等疾病在莎士戏剧当中的呈现。通过联系当时伦敦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恶劣，展示了莎士渊博的医学知识，以及始终蕴含在莎剧当中难以摆脱的恐怖瘟疫。显然，作者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历史与文学的互证、互鉴、互文、互释，达到互彰，以此阐发莎士比亚的创作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扩展与深化当今的人们对莎士比亚戏剧世界的认知。黑暗、欺骗，对于莎士比亚戏剧来说，既是道德批判，也是物理隐喻。它成为压迫人类世界的无边的邪恶，遮蔽了光明，扼杀了正义，颠倒了人性。而熊、狼、森林、河流、乡村、海盗、书籍、旅行等叙事，则构成了莎剧当中的隐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奥赛罗》《冬天的故事》《哈姆雷特》《皆大欢喜》《麦克白》当中，这些具体的形象和隐喻叙事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显示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内涵，这也是莎剧受到当时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跨越了英国的两个朝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都铎王朝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全面发展阶段，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普遍运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了破坏。莎剧印证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增加，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贵族与贵族、贵族对平民的倾轧、连续的征战和农民起义等等，表现出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不安。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强调历史叙事和文学隐喻之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解析了圈地暴乱频发、土地所有权的重组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在《李尔王》《克利奥莱纳斯》等剧当中，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仅剥夺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传统的婚姻关系、社会治安、法律、宗教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已经远远不是一首优雅的田园牧歌了。同时，作者也提醒读者，莎士比亚究竟是反宗教的活动家，还是天主教徒，从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并没有可靠证据来表明其宗教信仰。

作者以莎士当中的女巫为例，提出了16世纪以来关于女巫的叙事就出现在印刷品里。尽管英国议会曾经颁布过法令反对巫术，但文学和戏剧中仍然不乏对巫术的隐喻，而且占星术、历史、魔鬼、魔法、巫术的隐喻叙事共同反映了战争、爱情、生活、生命、生育在戏剧当中主题、情节、人物塑造中的象征性的意义。莎士的《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中的巫术以天才的语言揭示了在善良力量支配下活动的灵魂的存在，这一超自然现象对人性、心理、情感的反应。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9: 人类对于宇宙的凝视始于远古篝火旁对星轨的敬畏，延续至敦煌莫高窟第61窟至圣光佛经变图的第28星宿彩绘中，更将奔赴未来月球熔岩管基地的量子通信阵列。宇宙发现之旅，人类仰望星空时，宇宙生命起源，重返月球，他们登上了太空，这5本书犹如5颗轨道交错的星辰，共同构建起了一幅关于宇宙探索的多维图谱。他们以科学为经，人文为纬，在星际尺度的叙事中揭示出了人类文明自我认识的深层逻辑。每一次望远镜的升级都是文明认知器官的进化，每一次火箭的升空都是哲学思辨的实体化的投射。而 NASA 宇航员威廉姆斯与沃尔莫尔长达286天的太空滞留与归航事件，恰似一簇跃动的星际火种，将抽象哲思具象化，为人类探索宇宙的鲜活注脚，以多重维度折射出科学伦理与文明认知的深层互动。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在《宇宙发现之旅》当中提出的宇宙公民的概念，构成了5部著作共同的精神底色。

以138亿年的时空长河为坐标系，将人类文明比喻成宇宙蛋糕上的糖霜。这种视角转换颠覆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此外，认知范式的转变在宇宙生命起源中也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作者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杰克·绍斯塔克与天体物理学家马利奥·利维奥通过信息能量耦合系统的生命定义，将土卫六的甲烷湖泊与实验室原生细胞并置，证明碳基生命可能只是宇宙生命树的偶然分支。宇宙公民的概念是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与威尔穆尔的太空困境中获得的戏剧性的诠释。当波音星际客机飞船因推进器氦气泄漏与姿态失控失效导致滞留时，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在真空环境中获得了新解，技术系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但人类的适应能力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威廉姆斯在太空行走中创造了62小时的女性记录，宇航员们通过900小时的科学实验维持空间站运转，机械故障的荒诞转化为了生命意志的胜利，生命本质也在极端环境下被重新定义，正如生命体在混沌边缘维持负伤的过程。而当泰森通过德雷克方程量化人类文明存在的统计学偶然性时，两位宇航员的归航轨迹恰似宇宙荒漠中意识绿洲的明证，每个文明瞬间都因稀缺性而弥足珍贵。泰森开创的宇宙导流体叙事在5部作品中也形成了某种复调，他将伊卡洛斯神话与现代火箭技术并置，用洛基中的神圣时间线诠释平行宇宙，使深奥理论获得流行文化锚点。这种跨学科叙事策略也能够在《人类仰望星空时》一书被督见，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该书作者乔·马前特将拉斯克洞穴星图与马列维奇抽象画作相勾连，揭示出人类始终通过艺术重构宇宙想象，在阐释技术性失明的概念，分析 GPS 普及导致人类海马体的萎缩时，他引入了神经学的科学证据，完成从文化批评到脑科学研究的认知跃迁。这种叙事创新突破了传统科普的线性架构，使知识传递成为了多维度的认知冒险。当 GPS 失效时，人类重新激活了用身体感知宇宙节律的原始智慧，而威廉姆斯以身体为实验对象研究长期太空暴露的举措，则将科学探索升华为存在主义的宣言。就像在微重力环境下培育的莴苣，既是深空生存的技术突破，也是生命诗学的具体表达。从深海热泉口的化学生命到天体奥陌陌的星际播种，宇宙生命起源将生命叙事拓展至星系尺度。作者提出的宇宙生命普遍性假说与宇宙发现之旅当中我们身体中的氢原子诞生于恒星熔炉的论述形成共鸣，共同构建起了星际物质共同体的认知。这种观念在人类仰望星空时获得了艺术升华。当作者乔·马前特将《旅行者号》金唱片称作为是星际情书，他实际上构建了科学与浪漫的二元对立。金唱片中收录的金歌与巴赫赋格，既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图谱，也是向宇宙发出的美学宣言。在文明演进层面，谢尔克预言的地月文明社会实验与格鲁什记录的全女性太空行走，共同勾勒出了星际移民的文化图景。月球基地的低重力身体认知革命，28天地昼周期衍生的时间制度，这些微观变革暗示着太空探索不仅是技术远征，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基因编辑。微重力导致20%肌肉流失与1.5%的月度骨密度衰减，颠覆了地球文明的身体认知基线。威廉姆斯返回地球时需担架送行。2007年，他在太空跑完马拉松的壮举与2025年

重返后重新学习行走的康复训练，呼应了洛伦·格鲁什在他们登上了太空艺术当中所述的人类生理革命的戏剧性。当人体突破重力的束缚，既获得了超凡的自由，也承载了基因编程被强制改写的代价。这场身体实验也延至到了文明尺度，俄罗斯宇航员接管其指挥权，多国团队协同工作的场景构建起了星际共同体的微缩模型。而当宇航员承受190天辐射剂量，相当于是地球上19年，他们的身体成为了星际物质流动的活体标本，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的东方智慧形成了奇妙的共振。肿胀的面容既是体液失衡的生理反应，更是人类在宇宙尺度下重新定义自我的隐喻。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2: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1: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9: 传承清廉文化，弘扬清风正气。中国的诗词传颂千年，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当中，廉政诗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带着清廉劝诫意味，彰显高洁操守的诗句，闪耀着正义的光辉。积浊扬清，抨击黑暗，弘扬清廉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也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当中的瑰宝。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3首。

诺梅、元代、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是元代的诗人，他从一个替别人放牛的牧童，靠着在牛背上勤奋学习，终于成为了一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墨梅这首诗就是他为自己所画的梅花图而题用的一首七言绝句。为了画得一手好的梅花，他自己也是天天苦练，池水都被洗黑了，池边的梅树吸吮了池中的墨水，竟然能够朵朵花开淡墨痕。画家王冕并不以鲜艳的颜色争姿斗艳，而只是希望给人间留下梅花那极其可贵的清气。这首诗将咏梅花和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怀十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表达的意思也很明确，梅花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对于作者来说，人和

梅花合二为一了。梅花和作者的情操、理想，互为表里，融为一体，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和纯洁的操守。第二首《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潇潇，真心赤诚。这是一首送别诗，作于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王昌龄当时受人诬陷，被贬为江宁臣。辛渐是他的朋友，这次计划从润州渡江，取到扬州，北上洛阳。王昌龄在芙蓉楼送别辛渐，托他给洛阳的亲友捎一个口信儿。记得之前，诗人陆机在《汉高祖功臣颂》这首诗里面写：“心若怀冰”，用“冰”字来比拟心的纯洁。陶照的诗《待白头吟》里面，“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用玉壶冰来比喻做人的清白。唐朝人进一步用冰壶来比拟做官廉洁。自从开元宰相姚崇做了《冰壶记》这篇文章以来，盛唐诗人如王维、崔颢、李白等人都曾以冰壶自比，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王昌龄托辛渐给洛阳的亲友带去的口信，不是平常的平安珠宝，而是传达自己依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其中大有深意。王昌龄曾经因为不拘小节，被贬谪到岭南和龙标，当时正处于众口交毁的恶劣环境之中，诗人在这里以冰晶透明的冰心玉壶自比，正是基于他与洛阳亲友之间的真正了解和相互信任。这绝对不是洗刷蝉鸣的表白，而是蔑视、诽谤、议论的字句，用以表明坚守清廉的心迹。

第三首，赠刘景文，送苏轼。荷径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不改初衷，傲立枝头。这首诗是苏轼于宋哲宗元佑五年，也就是公元1090年，担任杭州太守的时候所写的。苏轼在杭州见到刘景文的时候，刘景文已经58岁了。经过苏轼向朝廷竭力保举，刘景文才得到小小的升迁。不想只过了2年，刘景文就去世了。苏轼感叹刘景文的人生坎坷遭遇，就因当时的景色做了这首诗作。菊花虽然已经凋谢残落，但是在那寒风霜雪当中，却仍然有傲立不屈的菊枝。作者以菊残犹有傲霜枝这句诗来赞美菊花的傲骨耐寒，以至

虞后人常常用这句诗来比喻和赞赏有气节的人风骨凛然，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尚的品格。其实每个正直的人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建新园宝善街总店是昆明过桥米线的标杆老字号，始创于1906年，至今百年历史。作为滇式过桥米线的开创者，店里坚守传统工艺，汤底用老母鸡、宣威火腿、铜骨慢熬12小时，汤色金黄醇厚，鲜而不腻。传统过桥米线配料足有18种，生肉片、鹌鹑蛋、火腿片、时蔬整齐摆盘，遵循先荤后素的吃法，滚烫汤底烫熟食材，米线爽滑 Q 弹，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鲜醇。老昆明人从小吃到大，早餐午餐来一碗，暖心又饱腹，是本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米线圣地。
3: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廉洁文化是提倡廉洁自律，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谋私利，为人民服务，清白做人的精神。这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中国诗词传颂千年，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当中，廉政诗词是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带着清廉劝诫意味，彰显高洁操守的诗句，闪耀着正义的光芒，激浊扬清，抨击黑暗，弘扬清廉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悠久历史文化当中的瑰宝。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三首

赵钱孙李，张王陈，好花一盆黎明情，一日三餐抚心问，丹心药穴月月红。苏轼。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在担任徐州知府的时候，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执法严明而著称，受到徐州百姓的称道和传颂，至今在徐州城乡还流传着他不少的佳话。

在苏东坡50岁的时候，家人要为其祝寿，苏东坡是一再制止，并嘱咐家人不准宣扬。没想到到了寿辰这一天，来了一个送礼人，双手抱着一盆盆盛开的月季花。家人就问他，请问尊姓大名，有何事呢？来者说，我叫赵钱孙李，来祝寿的。家人听了，奇怪地笑着问，哪有这样的名字呢？来者说，我本姓赵，右邻姓钱，左邻姓孙，对门姓李，知府大人今年50大寿，大家推荐我来送一盆月月红给知府大人做寿礼。家人听了明白，这是老百姓的心意，本来想收下，但是大人说了从不收礼，该怎么办呢？于是就只好叫来者说出一个理由。那个人想了一会儿，开口说出，花开花落无间断，春去春来不相关，但愿大人常康健，乐为百姓除脏官。家人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叫仆人把诗送给苏东坡来看，让他来处理这件事儿。不一会儿，苏东坡出来，亲自收下那盆月季花，笑着回勇士说，赵钱孙李张王陈，好花一盆黎明情，一日三餐抚心问，丹心药穴月月红。后来苏东坡虽然贤赴回家，但是他一身清正廉明，惩贪除恶的好名声却在民间永远流传。咏史，唐·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晨游勤俭破游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运去不焚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遇南薰曲，钟鼓苍梧哭翠华。咏史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的首联回顾了以往的朝代，勤俭能使一个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于是提出了一个朝代成败的关键。颔联提出一个王朝的兴衰，当中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颈联则更推进一步，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是国运和国力，正是这首诗的主旨。尾联是对唐文宗的哀悼，抒发了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这首诗通过一正一反的例子，生动地诠释了李商隐这首诗的深刻的内涵。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拒绝奢侈浪费，坚守廉洁的底线。

0: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粒一毫，民之至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止一文。谁云交际之长，廉耻时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段铿锵有力、发人警醒的文字，出自张伯行《确赠檄文》。张伯行一生，触扶伟，崇真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治理河患，赈济灾民，稳定物价，重视文教。现有很多家书院造福广大的士子，革除陈规陋习，大力扶持清官廉吏，一时使得风清气正，官清民乐。他一生以士勇不知经历倦，官清赢得浑梦安来自立，立功立德立言。他为官二十多年来，官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等，为官清正自守，自甘清苦，从来不贪图享受，以功肥私。为了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他还特地撰写了《禁止馈送檄》，被称赞为是精神铁举。他被康熙皇帝誉为是操守清洁，吏治不移，天下清官第一。当时天下严廉官者，虽律族贩夫皆知成功，成为封建官吏的楷模。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21:00
0: 9 o'clock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滇缅公路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涵盖了滇缅公路抗战历史全貌的综合展览馆，记录了滇西出征、会战中原、滇缅血战、抗战动脉、南桥济公舍身救国等几个历史阶段的壮烈篇章。地址在昆明市春雨937工业遗产文化街，可乘坐地铁3号线至大余路站，从地口出，步行大约10分。

0: 钟即可到达。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3: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出了枝芽。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在一种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神经假体系统的帮助下，一名脊髓损伤致瘫痪的男子已经可以活动手部，并恢复了部分触觉。这个系统的益处即使在设备关闭之后仍能持续，表明它或许不仅能够帮助实时运动，还可能支持长期康复。脊髓损伤是导致瘫痪的主要原因，超过一半病例为四肢瘫痪，影响手臂和腿的运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以下没有自主运动和感觉的治疗尤为困难。此前呢，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能够帮助恢复一些运动功能，但还不能够恢复触觉和支持长期康复。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的系统，能够读

0: 取与患者运动意图有关的脑信号，随后该系统利用这些信号，通过向脊髓及负责触觉感知的脑区，也就是初级体觉皮层发送定向刺激，帮助患者控制手部。在临床试验中，一名42岁的男性患者参与了测试。这名患者是2020年发生潜水事故之后，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了完全性四肢瘫痪。实验显示，仅对脊髓进行刺激就能改善他弯曲肘部的能力，使他能够将手抬至面部。完整系统还帮助他完成了握拳、用杯子喝水、自主进食等动作，并能在抓取易碎物品时更好地控制抓握力。这个系统持续识别患者的手部运动意图超过5个月，无需重复的再训练，参与者还恢复了腕部的部分触觉，这种感觉在刺激停止之后仍然持续了2个月以上。这个方法可能有助于严重瘫痪患者恢复有用的手部运动和感觉。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还需要在更多不同损伤患者当中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而且这一系统目前仍然是高度专业化，需要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才能操作。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8出行指南。
0: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 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4: 一万种风情，
3: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端氏小锅文林街店，30年的老店，昆明小锅米线的天花板，藏在文林街的老巷里，门头不起眼，饭点却永远座无虚席。靠一手铜锅现煮的小锅米线圈粉无数，骨汤浓白鲜香，搭配酸腌菜、鲜肉末、韭菜、秘制辣椒油，酸辣开胃，香气能飘半条街。米线劲道爽滑，吸满汤汁，加一份臭豆腐，臭香交融，越吃越上头。配一碗炸洋芋，外脆里糯，蘸满丹山蘸水，10几元就能吃到撑，是老昆明早餐的灵魂选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受着呗，能怎么办？
8: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9: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

0: 不断加重。
1: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

0: 优续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1: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1: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得越多。
0: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1: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0: 400-6949-789，400-6949-789。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河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你发现没，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的登记表上，好多地址和电话都是重复的。
2: 是吗？
0: 嗯。
2: 你才发现呢？我告诉你啊，我早就注意到这个情况。
0: 是吗？
2: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2: 这就说明啊，说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想明白一个道理，都会算这笔便宜账。
0: 是，
2: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地址啊重复的，电话重复的，都是已经第一天抢定成功的了。
0: 哎，又来一遍。
2: 哎，买到非色酮送这个紫河车的这个活动了，得到这个名额了，老听众朋友，然后趁着现在活动还没结束，又回来订第二波。
0: 是，
2: 甚至还有第三波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很多咱们老听众朋友是能够真正体会到它的好处的，也打从心里认可了这笔投资，
0: 对
2: 吧？无论从眼前呐、当下呀省的这个钱来看，还是从长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这个利处来看，都是特别值的。
0: 确实啊，
2: 是吧？
0: 单纯从价格上来说啊，非色酮呢作为除旧细胞的一个前沿产品，在国外因为高价，几乎就是被高端人群给垄断了。
2: 是啊，
0: 那普通老百姓那根本就摸不着。
2: 嗯，
0: 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发放的不仅是便宜，还额外的赠送了中医压箱底儿的瑰宝，促进细胞新生的紫河车。
2: 对，
0: 当初我们发放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折啊，给过东西。
2: 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
0: 价格，对不对？
2: 嗯，
0: 这次好啊，买三盒非色酮送三盒紫河车，买六盒非色酮送八盒紫河车。那一下子省下的那可太多太多了，
2: 是不是？
0: 对呀，
2: 你看看，所以说非色酮啊，在德国的售价是1000多欧元一瓶，就按照咱们现在这个汇率，折合人民币大概得8000多块钱吧，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价格，只有不到1/6，
0: 对，
2: 还额外的免费的赠送中医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紫河车，我得提醒大家伙啊，我们说的紫河车不是你听到的其他的一些厂家跟你说的什么羊胎盘呐、猪胎盘呐、牛胎盘，我们这不是动物的啊，
0: 对，
2: 只有不是动物的

0: 才敢叫子和车。
1: 要点就这么写的。
0: 对，那这相当于什么？
1: 嗯，
0: 相当于咱们花个买自行车的钱，得到了一辆小汽车。
1: 哎，还真是，就这个价格差非常的大。
0: 是，
1: 但光便宜没用。
0: 嗯，
1: 大家更关心的是，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实际的好处呢？
0: 嗯，
1: 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其实这一点说到底儿了。
1: 嗯，
0: 再便宜，它只是个由头。
1: 对，它得有用，
0: 你得有效果。
1: 嗯，
0: 我经常说，它没效果，哪怕是一分钱，那也是浪费。
1: 对。
0: 那么这个非色铜和这个紫河车的搭配，你说到好处，我告诉你，那可太多了。
1: 嗯，
0: 我们的人体呀，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一座老房子。
1: 嗯，
0: 我们这个老房子用了几十年了，它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老化了？
1: 对，
0: 里面就会堆积大量的灰尘和垃圾呀。
1: 嗯，
0: 那么这些垃圾，其实在我们人身体当中来讲，就是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衰败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就我们临床上把它称之为僵尸细胞，但是听好了，僵尸细胞不是死的，
1: 嗯，
0: 它是活的，但是已经不是正常的细胞了。
1: 明白，变异了的。
0: 对，病变的这些细胞。
1: 嗯，
0: 那么这些细胞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存在的话，首先会占着地方，不干正事儿。
1: 嗯，干坏事儿。
0: 哎，它不干我们正常的功能细胞的活，它会不停的向外释放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它影响周围的那些健康的细胞。
1: 明白。
0: 那么非色铜，记住了，它是一种黄铜类的物质，它就像一位专业的清洁工一样，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啊衰败的这些僵尸细胞。
1: 嗯，
0: 并且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把它彻底的清除出体外。
1: 那清理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哎呦，这个变化可太大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一个叫关节滑囊炎，
1: 嗯，
0: 很常见。
1: 很常见。
0: 什么叫滑囊炎呢？是不是有个炎字儿？大家伙认为就是炎症了吧？
1: 嗯。
0: 但是到临床上发现，这个关节滑囊的炎症，任何抗生素对付不了。
1: 哦。
0: 它叫无菌性炎症。
1: 哎。
0: 那这个炎症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嗯，
0: 不是病毒细菌感染的呀。
1: 自己来的。
0: 自己来的。哪儿来的？就是我们关节腔内老化病变的这些衰老的细胞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释放的大量的炎症因子。
1: 明白。
0: 出现的炎症。
1: 嗯。
0: 然后随之而来的会分泌大量的一些粘液、浆液。
1: 嗯，就是僵尸细胞腐败了。
0: 对。
1: 腐化了。
0: 然后你的关节会怎么样？肿胀、肿痛，
1: 嗯，
0: 然后关节积液，然后有炎症。这个炎症还不是病毒细菌，抗生素还管不了它。
1: 嗯。
0: 因为是这个病变的细胞释放的炎症因子。
1: 明白。
0: 所以说对于这个关节滑囊炎，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认为就是久治不愈的一个老毛病。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清除掉的话，那你这个炎性因子是不是就没有人能够释放了？
1: 对呀。
0: 浆液也不会释放了。
1: 对呀。
0: 对吧？那你关节的疼痛就会明显的减轻。
1: 嗯，
0: 你再比如说老慢支，老慢支的病根，我们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为什么它久治不愈？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气道当中、肺部当中一些老化病变的细胞大量的堆积，大量的释放那些这个有害毒素、炎性因子，使我们呼吸系统影响了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把这些呼吸系统当中的这些病变细胞清除掉之后，呼吸系统会马上变得顺畅很多。
1: 哎，那这么来说，非色铜相当于是给身体做了一个深度深度的保养。
0: 深度保养。
1: 嗯，
0: 而且你看咱们这次活动，除了这个非色铜之外，还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紫河车。
1: 紫河车好宝贝啊。
0: 紫河车嘛，是吧？
1: 嗯，
0: 中医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宝贝。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的好的这种高端产品。
1: 嗯，
0: 但能够称之为叫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不多。
1: 嗯，
0: 啊，紫河车是一个。紫河车咱不用多说了，我一再强调啊，动物的胎盘是不允许叫紫河车的。
1: 对呀。
0: 对吧？
1: 要点不是那么写的。
0: 要点当中敢叫紫河车的一定不是动物的胎盘。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们给大家伙赠送的叫紫河车。
1: 嗯，
0: 大家伙就明白知道是
1: 怎么回事了。
0: 啊，怎么回事了吧。
1: 嗯，
0: 尤其是在咱们中国古时候，真正的紫河车那是给皇亲国戚有的时候要续命用的。
1: 是
0: 品质上乘的好的紫河车，甚至我告诉你啊，在当时中国古时候能够换一套房子。
1: 嗯，
0: 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人体源源不断的补充一些新的建筑材料。

0: 所以说你看这俩搭配，一个是把我们病变的老旧的这些僵尸细胞清理出去，你身体就不会有病变了。
1: 嗯。
0: 然后呢通过紫核车给我们身体激活再生出新的健康的细胞来，然后呢重新补充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所以说这俩搭配是不是绝配？
1: 那真是绝配。
0: 紫核车它就是专门促进我们新的细胞生长的关键的这种物质。
1: 非色酮呢负责除旧，紫核车负责生新，
0: 对，
1: 两个搭配那就事半功倍呀。
0: 对，我告诉你，现在你看西方国家很多有钱的一些富豪在他们的圈层当中啊流行什么叫抗衰老疗法。
1: 嗯，
0: 打一针几十万呢。
1: 嗯，
0: 很多人用的是什么非色酮提取物。
1: 嗯，
0: 很多人还用什么紫核车提取的一些活性因子。你看看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咱们现在非色酮紫核车都给大家伙配上了。
1: 哎，
0: 咱们不用花那个大价钱，
1: 嗯，
0: 咱们也能够享受到同等级的健康的保障。所以说参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想明白了，这值还是不值？
1: 那太值了呗，
0: 是不是？
1: 嗯。
0: 再有你看像咱们大家伙平时聊天的时候是不是总爱聊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说电视上那些什么政商名人呢，他们都特别爱说一句话，说我70多岁正当年。
1: 哎，
0: 这话我告诉你也就他们嘴里敢说，咱普通老百姓70多岁早就养老了。
1: 那人家身子骨确实好，
0: 是不是啊？70多岁正当年，然后管个什么跨国公司啊，是吧，甚至管理国家都不在话下。
1: 嗯，
0: 你看为什么他敢说70多岁正当年呢？首先人长得就年轻。
1: 嗯，
0: 70多岁跟咱们同龄的70多岁普通老百姓比起来能差20年。
1: 嗯，
0: 是吧，身子骨也硬朗。
1: 嗯，
0: 你看那个眼神都不一样，眼神都特别犀利，
1: 嗯，
0: 反应头脑特别清新。
1: 对，
0: 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70多岁，是不是就对一对了，哪哪都不行了，是不
1: 是呢？要不大家怎么经常感叹，
0: 嗯，
1: 都是这岁数差距怎么那么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差距在哪儿啊？就是人家这些政商名人，人家有机会把这些前沿的高端的产品当成是日常的保健产品来用。
1: 对，日常人家都在用。
0: 对呀，你看非色酮一上市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德国和美国一些高端人士，人家最先得到的消息，第一时间就用上了。
1: 那您说刚上市那会儿价格是不是特别贵？
0: 哎呀，那不是贵贱的问题，因为是这些人根本就不差钱儿，
1: 嗯，
0: 是不是啊？钱不是问题
1: 啊，钱不
0: 是
1: 问题，
0: 是不是啊？就是你能不能用钱买得到，多少投资，我告诉你，人家都觉得便宜，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那是无价的。你现在咱们为了健康投资花的每一分钱，将来可能延长咱们的大脑，延长咱们的眼睛，延长咱们的关节，延长咱们肝心脾肺肾使用的寿命。是吧，让他们更好的工作，你说这笔投资你说值不值？
1: 那太值了。
0: 对，所以说你说有钱人傻吗？他要傻的话不可能有钱吧。
1: 嗯，
0: 对不对？一定是有过人之处，人家才能够这个名利双收吧。
1: 嗯，
0: 人家的选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嗯，
0: 你别人得上了这些，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10种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慢性疾病，
1: 嗯，
0: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人不得吗？
1: 嗯，
0: 也得。但是咱们得了为什么跟这个狗皮膏药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反反复复的入院，10几20几年治不好。但是人家那些有钱人士，这些慢性疾病一旦得了，怎么就能很快的调理过来？
1: 嗯，
0: 但凡咱们有着这两天讲到的10大类的慢性疾病，现在咱们可以尝试一下通过非色酮和紫核车的配合除旧生新的方法，让咱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代谢出体外，让新的健康的细胞顶上去来发挥作用。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新的治疗。
1: 嗯，
0: 多了不说，10大类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很有可能就跟我们说再见了。你说这个投资值不值？
1: 那真是太值了，
0: 对吧？
1: 您说说到值不值这个问题啊，就我家最近也在讨论挺激烈的
0: 啊，
1: 我表姐家孩子马上不就上初3了吗？
0: 嗯，
1: 成绩在班级里边属于中上等吧。
0: 中上等啊，
1: 要是考个重点的高中估计费点劲。
0: 哦，
1: 要是上个普通高中的话，说将来可能上个3本的大学还有可能
0: 啊。
1: 然后我表姐吧，她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觉得哇挺轰动的决定。
0: 嗯，
1: 她不让孩子参加中考了。
0: 哦，
1: 直接花50万送到澳洲去读技校去了。
0: 哎呦，就这个选择。

0: 我告诉你啊，我说实话，真是挺大胆的，
1: 是不是啊？
0: 啊，在过去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 嗯，
0: 你知道吧？以前留学哈，那都是奔着什么常青藤啊
1: 名校
0: 那些名校去的，
1: 嗯，
0: 都是为了镀金去的，
1: 嗯，
0: 回来当一个海归精英。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趋势，
1: 嗯，
0: 叫工具带一带。
1: 工具带一带
0: 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已经不再盲目的迷信一些大学的文凭了。
1: 嗯，
0: 而是选择学习一些更实用的一些技能了。
1: 还真是文凭的含金量下降了。
0: 哎，就是你看像美国呀，一些职业导师哈，他这个导向都导向哪儿呢？
1: 嗯，
0: 社区学院。
1: 嗯，
0: 然后入学的人数啊，尤其是这两年啊，大幅度的增加。
1: 嗯，
0: 德国、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就职业教育非常的成熟。
1: 嗯，
0: 啊，技术工种、工人收入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
1: 我表姐也这么说的，
0: 啊，
1: 她说是通过澳洲的同学了解到哈，
0: 嗯，
1: 那边的职业教育体系非常的完善，就水电工、厨师、技师，
0: 嗯，
1: 这些蓝领人才，
0: 嗯，
1: 收入很可观，
0: 啊，
1: 年薪折合人民币也是三四十万，很普遍的，
0: 啊，
1: 甚至是比很多的大学生的收入还要高，
0: 是，
1: 而且社会也很尊重，
0: 嗯，这是一个现实，
1: 嗯，
0: 在现在这种文凭通胀的时代。一纸学历未必能够保证一个好的将来，
1: 嗯，
0: 但实实在在的这个技能，我们要学到身上的话，反而成了稀缺的资源，
1: 是，
0: 而且越老越香。
1: 嗯，
0: 你看现在什么瓦工啊、木工啊、油工啊、电工啊，你发现没有，
1: 嗯，
0: 特别稀缺。
1: 对呀，特别少，
0: 对吧？
1: 而且雇一个工人的工时费很高的。
0: 对啊，你看咱们现在国内也越来越有这个趋势了。
1: 对，
0: 你看现在出现这样现象还少吗？
1: 嗯，
0: 有多少985、211的本科毕业生？甚至硕士博士在工作几年就遇到瓶颈了，
1: 嗯，
0: 然后被裁员了，
1: 嗯，
0: 然后主动的回炉重造，
1: 是
0: 是吧，回到技校学一门手艺，
1: 嗯，
0: 然后从这个办公室的白领转向这个生产线的这个蓝领，
1: 嗯，
0: 有很多，太多了，他们觉得换条赛道能有一个高薪稳定的工作，这就很值，这就在我们的选择，
1: 是哈，
0: 是吧？
1: 所以说值不值得，不能光看表面上的名头，
0: 嗯，
1: 而要看他说最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
0: 哎，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你表姐选择的对还是错？这个咱们得以后再说，
1: 嗯，
0: 是不是？如果孩子真学到技能了，然后生活条件都提高了，那我觉得就值，
1: 嗯。
0: 而且在生活的很多方面，就这种选择，这种值和不值，我觉得都适用。
1: 嗯
0: 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还记得头几年那个房价虚高的时候不？
1: 嗯，
0: 什么推动的房价？学区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就很多家庭，年轻父母加上两边的老人，三个家庭合力
1: 倾全家之力
0: 买
1: 学区房，
0: 挤破脑袋啊也要买那个学区房，好几百万都投进去了。
1: 嗯，
0: 那你说从房子的居住的一个价值来说，肯定是不值嘛。
1: 嗯，
0: 它无非就是住嘛。那好几百万多出来的，那你说哪值啊？
1: 对，
0: 对不对？隔壁那个小区可能比你便宜好几百万，比你这个还好，只不过它不是学区房，
1: 嗯。
0: 那从居住的角度来讲，你花这个大头钱肯定是不值的，
1: 嗯，
0: 因为同样的价格在非学区
1: 能
0: 买到更
1: 好、
0: 更好的、更大的，是吧？但是你换个角度来看，就这个投入，那家长赌的是什么？
1: 孩子的未来，
0: 孩子能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1: 嗯，
0: 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1: 嗯。
0: 那为了这个大概率的成功，那多花这几百万他们就认为值，
1: 嗯，
0: 这也可怜天下父母心了，是吧？
1: 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们那都是倾其所有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值和不值怎么评判，
1: 嗯
0: 啊，当然了，我这有一个反面教材啊，就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意交社保，总有一种这个消极的心态，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到这个领退休金的时候啊，觉得交这么多年交的不值，
1: 嗯
0: 啊，但是作为过来人来讲，我必须得说，咱们现在年轻人哈，你可能体会不到当我们老了以后干不动活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当你过了60岁，你腿脚不利索了，眼神也不好了，身子骨到处都不舒服的时候，你想挣一分钱都没地方雇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月能够有政府给你发这个养老金
1: 太重要了，
0: 我告诉你那是你的续命钱。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说的，哎呀我不交那个了，是吧，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再说，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一种表现。
1: 对，
0: 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面教材，
1: 嗯
0: 啊，因为你现在交的养老保险可能将来是我们保命的底线。
1: 是呢，你说现在过来人很多，老人都在跟儿女说，
0: 嗯，
1: 保险一定要交啊，老了之后能让你有口粥喝。

0: 这是一份稳定的保障，
1: 是
0: 是吧？你看现在社会不是还有一种现象吗？有些年轻人理直气壮的啃老，对吧？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还没有父母退休金高呢。
1: 嗯，我在家给父母当保姆吧。
0: 对，干脆在家里做全职儿女，
1: 嗯，
0: 照顾父母，然后父母相当于给他开工资了。
1: 嗯，
0: 你想啊，你现在可以啃老，是因为你父母有这份养老金给你兜底呢。
1: 对。
0: 等你将来老了，是吧？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你结不结婚，有没有孩子，咱们都两说。那好了，那个时候谁给你兜底？
1: 嗯，
0: 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得啃你的老？
1: 嗯，
0: 你能够像你现在父母那么有底气的，让你的儿子、让你的姑娘啃老吗？我告诉你没有，因为你没有你父母现在的这份丰厚的养老金，
1: 对，没有这个保障，
0: 是不是？你还能像现在说的那么潇洒吗？
1: 嗯。
0: 你记住，你发现啊，越老越怕死。
1: 嗯，
0: 啊，我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老人了。平时你看嘴特别硬，你别上医院，一到医院都服软。
1: 嗯，
0: 第一句话就跟你说：“大夫，你给我用点好药，我不怕花钱，我想活着。”好了，我们年轻人啊，等你到老那一天，你手头上一点保障都没有的时候，你咋活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交的保险就是未来的保障，
0: 对，
1: 不管多少，那都是一个生活体面的一个保障。它都是值得的，
0: 是不是值得？
1: 嗯，
0: 但年轻人现在有人认为不值，
1: 嗯，
0: 但他老了之后一定觉得那个时候
1: 后悔了，
0: 哎，那个时候想的太狭隘了，太值了，应该，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事情值与不值，它其实都贯穿着同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1: 嗯，
0: 真正的值，不是看眼前花了多少钱，
1: 嗯，
0: 而是看它为我们将来守护的长期的一个价值，
1: 对。
0: 而所有的价值当中，最宝贵的、最核心的，那一定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健康和家人的那份安心。
1: 对呢，
0: 没有健康，一切都归零。你就像我们这次活动，非色同和紫河车的组合，你现在咱就当成投资，投资个几千块钱，
1: 嗯，
0: 你相当于给未来的健康买了一份保险吧，
1: 嗯，
0: 你将来很有可能你省下来会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吧。
1: 对呢，
0: 你更重要的是。能让咱们有质量的多活个10年20年吧，而且这份保险比任何的商业保险都来得实在，
1: 嗯，
0: 因为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从根源上预防解决我们这个十大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的发生，你说值不值？
1: 那可太值了。
0: 咱们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白内障患者现在多多呀，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白内障发病原理是啥，
1: 嗯。
0: 很多人面临着反复手术的情况，
1: 对，
0: 身心俱疲呀，精神和钱包压力都特别大。
1: 是呢，
0: 对吧？
1: 白内障这个事儿啊，困扰了好多老年朋友，
0: 太多人了，
1: 不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做完手术才2-3年，现在又复发了。
0: 你看，
1: 看东西还是模糊，但是不敢再手术了呀，
0: 嗯，
1: 身心俱疲。像白内障这样的顽固性的问题，它能通过除旧升新来解决吗？
0: 你看看，当然能了，
1: 能，
0: 是吧？
1: 啊。
0: 而且这正是除旧升新理论的大显身手的一个领域，就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咱们得先明白白内障这种疾病它发病的原理是啥。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们人的眼睛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组织叫晶状体。
1: 嗯，
0: 晶状体呢，在我们眼睛里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物质。
1: 嗯，
0: 它像一个镜片一样，它是透明的。
1: 嗯，
0: 为什么它是透明的？因为咱们得看见东西啊。是吧？
1: 嗯，
0: 它不透明，咱们就看不见外面的东西了吗？那么它里面是因为由这个晶状体蛋白和晶状体细胞特别整齐排列有序，才能够保证我们这晶状体的透明的。
1: 嗯，
0: 你差一点儿它都混浊。
1: 嗯，
0: 但是怕啥来啥，你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增大，晶状体细胞它是不是也会老化？
1: 对，
0: 它也会病变，
1: 对，
0: 最后坏死。然后最麻烦的是啥？晶状体是单独的一个组织的存在，它根本就排不出去。
1: 嗯，
0: 你得有足够强大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能力，才能代谢出去。如果要是新陈代谢能力再差一点的话，就换句话说，就现在我告诉大家伙，非色酮的含量但凡低一点的话，晶状体老化的细胞代谢出来是特别费劲的。
1: 嗯，
0: 那它就会长期的在我们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在你晶状体当中，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氧化损伤，慢慢的转变 这种衰败。

0: 癌的细胞。
1: 嗯，
0: 那这些细胞，那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非色酮的含量比较低，它又代谢不出去，它在那儿呢不停的释放一些有毒的信号，它还会破坏周围的健康的晶状体细胞。
1: 嗯，
0: 那就导致了我们整个的晶状体当中的蛋白质的变形，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你的晶状体慢慢的就从透明变成什么？
1: 浑浊，
0: 变成浑浊了。
1: 明白，
0: 是吧？就好比是一个干净的镜头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你不把它擦干净了，你这个灰尘会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看不见东西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呗。
1: 是，那您说做手术不就是把这个脏镜头给换掉了吗？
0: 哎，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它还会复发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传统的手术叫超声乳化，
1: 嗯，
0: 啊，就换一个人工晶体，它只是换掉了已经混浊的晶体，
1: 嗯，
0: 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眼部的内环境，因为你眼睛当中的那些不断生成僵尸细胞、病变细胞的这个土壤并没有改变，
1: 嗯，
0: 你只是把这个晶状体换掉了，但别的细胞老化了、病变了，它是不是又长出来了？
1: 对。
0: 它会继续的影响我们眼内的其他的组织，
1: 嗯，
0: 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植入的新的人工晶体的稳定性，
1: 嗯，
0: 然后导致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后发障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这好比是一间房子墙皮不断的发霉，你只把发霉的墙皮铲掉了，重新粉刷了，但是墙体内它这个结构是不是该潮湿还是潮湿？
1: 是
0: 啊，该有水汽还是水汽？这个霉菌的根源没有解决，那过一段时间你新刷的那个墙面是不是也会再次的发霉呀？
1: 嗯，
0: 一个道理嘛。
1: 还真是啊，你说那就得再做手术了呗。
0: 那当然，你看是不是就这个道理。
1: 虽然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它降价了，但普通手术也得个万八千的吧。
0: 嗯，
1: 要是有点疑难问题，两万三万的也有可能吧。那谁能扛得住反复手术啊？
0: 嗯，
1: 你不光是费用的问题，我们心理上、身体上反复折磨呀。
0: 哎呀，很多人都说白内障手术降价了。哎呀，怎么说呢啊？那你人工晶体的费用不也高了吗？
1: 啊，
0: 对不对？这个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1: 一样，差不多，
0: 对不对？白内障手术吧，它确实也有很大的后遗症。不是说做完了每个人都看清楚了。
1: 嗯，
0: 有的人做完了吧，视力他还真就没变好，
1: 嗯，
0: 反而增加了一些畏光啊、眼睛疼啊、头疼的这个后遗症，
1: 嗯，
0: 因为他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手术吧，我还是那句话，谨慎这个采取，
1: 嗯，
0: 而非色酮它这个作用，我说白了也不用手术啊，
1: 嗯，
0: 啊，平时补充一点非色酮，它相当于从根源上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啊，
1: 内环境变了。
0: 对啊，当你身体当中非色酮的含量提高上来了，它就像一个精准的清道夫一样，在我们身体当中去识别并清除晶状体及眼内的那些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通过新陈代谢给它排出体外啊。
1: 嗯，
0: 你相当于是把这些制造混乱的霉菌工厂你一窝端给它端掉了。
1: 嗯，
0: 眼内的环境干净了，炎症因子是不是就没有分泌了？那你看东西自然而然就越来越透亮了呗，
1: 哎，
0: 是吧？
1: 就非色酮呢，相当于是把旧的坏的东西都给它清除掉。
0: 对，而且清除之后啊，我们还需要生新。
1: 嗯，
0: 这个时候紫河车就派上用场了。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二三十岁的人，你用非色酮把这个旧的坏的细胞清除掉了，我们自身是有这种生新的能力的，因为我们年轻嘛。
1: 嗯，
0: 但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群，我们自身的生新的这种功能
1: 太差了，
0: 可能就弱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紫河车是不是就派上用场了？
1: 那有大用啊，
0: 因为紫河车是先天的物质，
1: 嗯，
0: 它里面大量的丰富的上万种的那种生长因子，我们到今天为止都研究不明白，
1: 嗯，
0: 里面富含的那种生长因子和营养成分还有活性因子，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促进我们人的新的细胞的再生。
1: 对，
0: 你看我们人小孩不就从胎盘里吸收能量吗？吸收营养物质吗？由这个胳膊大小最后变成一米八的大个子，
1: 嗯，
0: 这不就我们说紫河车的这个作用吗？
1: 嗯，
0: 它专门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怎么样新生细胞、再生细胞。那对于晶状体细胞来讲，同样如果生发出来，那我们的晶状体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对呀，
0: 维护我们眼内的环境的健康，是不是一除一生，双管齐下，这才是解决我们白内障及复发问题的完整逻辑。
1: 它也没有后遗症的风险，
0: 那当然没有了，
1: 是是，
0: 对吧？因为我们是口服的呀，嗯，日常就可以使用的呀，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白内障手术复发率很高，做过两三次、三四次的手术的人，你看大有人在。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有人做过数十次的白内障手术，你能想象？

0: 数十次，
1: 你看，
0: 那么夸张，
1: 没想到吧？
0: 那为什么呀？
1: 这人也是一个特殊情况吧？
0: 哦，
1: 真有这个人？
0: 什么原因？
1: 德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叫罗伯特·史密斯，
0: 嗯，
1: 他的右眼患有特殊的这种疾病，他的晶状体异于常人，
0: 嗯，
1: 而且会异常的增生，
0: 异常增生。
1: 哎，摘除之后，眼内其他的部位，哎，慢慢还会长出来。
0: 哦，
1: 据说一共他接受了数十次的这个晶状体摘除的手术，
0: 嗯，
1: 后来他左眼睛也有这个白内障了，
0: 嗯，
1: 他特别的恐慌，害怕自己俩眼睛都失明了，可咋办呢？
0: 嗯，
1: 是吧？毕竟他是一个考古的专家嘛，需要经常的观察一些文物的细节，
0: 嗯，
1: 那失去这个视力，等于说他的工作就没了，
0: 嗯，
1: 然后那段时间，这个70多岁的老人整天以泪洗面，而这种焦虑，我告诉你，还会继续加速他视力的恶化，
0: 是吗？
1: 那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嘛。
0: 关键是这个挺可怜啊。
1: 那当然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他学生通过各种关系，然后找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组。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已经在国内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0: 嗯，
1: 而且咱们专家组的成员就咨询我嘛。
0: 嗯，
1: 因为大家伙知道，就是我从小是学中医出身，
0: 嗯，
1: 在中医方面啊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后他就想说，能不能通过中医的方法，对他这个疑难杂症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帮他保住这唯一的希望。当时我记得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他专门做了一次网络的会诊，
0: 嗯，
1: 啊，他的学生呢，把他所有的检查报告都传给了我们专家组成员，让我们共同来看。我们呢也仔细的分析了他的情况。当时鉴于罗伯特他这个右眼的特殊病情，左眼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
0: 嗯，
1: 只不过都是早晚的事儿，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就联合一起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单独使用非色瞳，啊，为了达到更快更稳固的这个效果，必须配合上咱们中国的中医瑰宝紫河车，啊，进行除旧生新的联合的干预疗法。
0: 嗯。
1: 当时德国找不到我们有这种高品质的、高浓度、高含量的这种紫河车，
0: 对，也得是顶尖级别的。
1: 因为在德国，这个是有人权保护的，
0: 不让用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立刻通过国际快递给他寄到了咱们这个紫河车，啊，叮嘱他一定要搭配那个非色瞳同时来使用。
0: 那效果他用了怎么样？
1: 哎呦，这个效果后来据说令人特别的惊喜
0: 啊！
1: 他在服用初期的时候，他就反馈说什么呢？这个眼泪、眼屎变得特别的多，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明白了，这是啥呀？这是好现象，
0: 排异那些废物呢？
1: 对，非色瞳在起效了，
0: 嗯，
1: 将他眼睛内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异常的细胞还有蛋白通过泪腺排出体外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啊，那随着这些僵尸细胞的被清理，他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就被遏制住了，就不再继续发展了，
0: 嗯，
1: 然后他看东西这个模糊。就明显的感觉到轻了很多，透亮度也增加了。
0: 嗯，
1: 同时紫河车也开始促进他眼睛当中的那些健康的细胞新的生成，
0: 嗯，
1: 来修复他的眼部的组织，
0: 嗯，
1: 是吧？因为他的左眼睛白内障发现的还比较及时，在并未选择手术的情况下，就是用咱们这个非色瞳配合紫河车的方法，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个左眼的视力就明显的好转，
0: 嗯，
1: 啊，之前那种总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世界的感觉就没了，
0: 嗯，
1: 啊，面对面的能看清人的脸了，晚上回家关门的时候，甚至能看清大门，外面跑的那个小浣熊都能看见了，
0: 哟，
1: 夜间改善了也非常的明显，
0: 那这是一个奇迹呀，
1: 对呀，然后他就坚持用呗，用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让他更高兴的是什么？他那个右眼睛。不是做了数十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吗？
0: 嗯，
1: 安装了人工晶体吗？也因为眼内的环境的改善，异常性再生的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0: 嗯，
1: 啊，这算一算能有2年多的时间了，没再复发。
0: 嗯，
1: 啊，一直挺稳定的。他专门给我们这个专家组发来邮件，激动的就跟我们专家组的成员说什么呢？他等于说是重获了新生。
0: 哎呦，
1: 现在又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他热爱的考古事业当中了。
0: 嗯，
1: 啊，据说去年还成功带队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项目呢。
0: 嗯，
1: 他说这种重新能够看清世界的喜悦和自由，那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还真是，

0: 关键这个案例呀，它很有说服力。
1: 当然了，
0: 它告诉我们，对于白内障这类顽固的疾病，不能说只想着把它割掉手术，更要想着如何从体内环境上去修复它和预防它。
1: 正是如此，是吧？
0: 嗯，
1: 做一次白内障手术，光手术的费用，我觉得现在再便宜也得5-6千块钱。
0: 嗯，
1: 如果反复发作，不仅在金钱上是个无底洞，更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一个巨大的折磨。
0: 嗯，
1: 而目前我们说的10种啊，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恰恰包括白内障。除旧生新的这个组合，这个治疗理念用好了，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收获我们原本就应该有的视力，
0: 嗯，
1: 改善我们的视力。更重要的是，能从源头上改变我们眼内的健康的环境，大大降低复发的风险，提升未来的生活质量。我觉得咱就姑且说是一笔投资的话，这笔我们眼睛健康的投资难道不比反复手术更值吗？
0: 那太对了呀，太值了。
1: 嗯，
0: 俗话说千金难买健康身，一日无病是良辰啊。对健康的投资，那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稳赚不赔的投资。但是可能还会有人想啊，我现在身体感觉还行，等出了问题再投资能晚吗？
1: 这种等等看的想法，恰恰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健康管理当中最危险的一个误区。
0: 嗯，
1: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就是这个健康啊，就像一个大水库似的。
0: 嗯，
1: 年轻力壮的时候，雨水充沛，你觉得没必要蓄水，甚至还肆意的挥霍。等你年纪大了，干旱来临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水库已经见底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再想补水，已经为时晚矣。
0: 对呀，
1: 预防永远要比治疗更划算，大家伙听好，也更有效。
0: 嗯，
1: 咱们现在为健康投入的每一块钱，将来啊，可能为我们省下看病吃药的100倍的钱。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赢得了无价的、有质量的生命的时光。
0: 嗯，尤其是呢，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么合适的高端前沿的产品，这个几率真的是比中彩票还要低呢。希望大家呢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聪明人、明白人，抓住这次感恩节活动的难得的机会，为自己和自己的爱人、家人来做好一份健康的投资。这次呢，飞色瞳和紫河车除旧生新组合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1000元的优惠也为大家安排到位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受着呗，能怎么办？
6: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6: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飞色瞳，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

0: 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1: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0: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1: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0: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1: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0: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得越多。
1: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0: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 400-6949-789。400-6949-789。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6: 这个非色酮买六盒送八盒纸盒抽的这档优惠啊，给我留上两份。
5: 一下子订两份啊？你这怎么的？是给家人留的吗？
6: 对对对，我跟我老妈都要吃。
5: 哦。
6: 你看我老妈呢，82了，有点老年痴呆，时好时坏的。
5: 哦，
6: 还走丢过两回。
5: 走丢过两回啊？那这身边不能离开人了啊？
6: 是啊，我退休后就成了她的专职护理。
5: 哦，
6: 这些年真的是哎呀，熬坏了，吃不好睡不好，她黑白颠倒，白天睡，晚上折腾人，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喊饿，一会儿要上厕所。
5: 嗯，
6: 有一天晚上非要吃5顿饭。每次吃两口就说饱了，端走又说饿。
5: 嗯，
6: 这样折腾下来，我自己的心脏也出问题了。
5: 哦，
6: 就是那种心律不齐嘛，
5: 心律不齐了，
6: 很严重。
5: 哦，
6: 时不时就感觉到心跳抽停。
5: 哦，
6: 听节目说这个非色酮对老年痴呆和心律不齐都有效果，我就想嘛，正好自己也订一份，再不好调理，我怕真的都要走在他前面了，那他怎么办啊？
5: 明白。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家里头要照顾这样的老人的话，自己身体有的时候真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这个身体健康，那是关乎的两个人的事儿，对吧？
6: 哎，这些年在老妈这个治疗上花了不少钱，一点都不夸张。
5: 嗯，
6: 听说哪里有好药，我都想给她试。之前嘛，甚至听说做手术能缓解老年痴呆，我都打听过。
5: 哦，
6: 后来说风险这个太大了，做手术。
5: 嗯，
6: 有些地方呢都已经被叫停了。
5: 对，叫停了。嗯，我告诉你，这个手术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现在还属于尝试阶段啊。这种手术呢，选择时候一定要慎重，听懂了吗？啊。
6: 嗯，后来还是用上全球购发放的这个神经酸
5: 啊，
6: 他这个状态变好转了。
5: 好。
6: 就是明白的时候多，糊涂的时间少。
5: 那不错。那
6: 啊，有时候我俩一起看电视，刚才看了哪个频道讲的什么，哎，他都能想起来。
5: 你看这不挺好吗？

0: 是不是？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神经酸呢，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它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那是完全进口的，修复我们人脑神经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很多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最怕的是啥呢？最怕他的大脑当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神经细胞。就换句话说，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占的位置，但是呢不干活，然后呢它还会产生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引发我们一些炎症。然后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它会导致我们神经信号的阻断，传递的问题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对于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来讲啊，清除掉那些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啊。能够延缓我们病情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听懂了吗？啊，
1: 之前听朋友说国外有个产品很好，说高端人群都在用，就是费氏酮嘛。
0: 啊，
1: 但
0: 听
1: 没
0: 说
1: 打
0: 过
1: 听，在
0: 是
1: 德
0: 吧？
1: 国要1000多欧元，
0: 啊，
1: 换成人民币8000多。
0: 对，
1: 哎呦，那都不是吃产品，等于吃我的命了，太
0: 太
1: 贵
0: 贵
1: 了。
0: 了是吧？
1: 对，我这个条件根本用不起，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0: 对，这个你看你都打听过是吧？确实，国外啊有好多的一些高端的健康产品，效果还好，但是我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太贵了。不光是你，我告诉你，大部分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承受不起，对不对？
1: 对，但现在全球给我发放才1000多人民币，和德国还是同一个厂家，同一个效果，但我肯定不能错过。哎，再说我这些年熬的，不光心率不齐，身体也虚。我看中医的时候，人家早就建议我说常年用一用止咳车，我就没舍得这个钱。现在全球购把这么珍贵的止咳车免费送给咱们，这一下还送这么多，这个不正合我的意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止咳车我就省5000多，飞色酮我买6盒，才顶上在德国买1盒的钱，这一下又省出6000多，里里外外1万多，这不都明明白白的嘛？
0: 是啊，你看这个账都会算是吧？这也是赶上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了，就是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对咱们的支持，优惠惊喜力度那一定是最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这种心律不齐呀，包括你母亲老年性痴呆呀，我告诉你，实际上都跟我们身体当中的老旧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大量的聚集、大量的堆积产生的炎症，干扰我们正常细胞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咱们都可以有必要用这个费色酮啊，把那些老旧细胞给它清理出去，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心脏的信号传导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也让我们这个大脑能够恢复自我的这种功能了。然后配合止咳车，止咳车能够生新呐，加速我们新的细胞的再生啊。这不就除旧生新，完全的形成一个闭环了吗？所以说，你和你母亲，我告诉你，一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的啊！
1: 梁老师，听你说完，我更有信心了。
0: 放心
1: 希
0: 吧。
1: 望我跟我老妈都能重获健康。
0: 好啊，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德国进口费色酮，从根源上终结老慢病。现在行动，加赠临床高质量的止咳车，实现除旧加生新的全效方案。凡购买半年量费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止咳车；凡购买一年量的费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止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我要参加活动啊，
0: 啊，
3: 我要订那个费特酮啊，
0: 哦，
3: 要买6盒费特酮，送8盒止咳车那单。
0: 哦，参加这档政策是吧？趁着活
3: 对。
0: 动没结束呢，我告诉你，订这档还真是挺合适的，是吧？你要知道啊，
3: 是。
0: 以前咱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这个止咳车发放的时候，咱们老听众朋友可能买过。这咱们这次免费，你相当于不用花一分钱得8大盒，你算一算，是不是省下5000多块钱呢？是吧？
3: 是是是，哎呀，梁老师啊，您这次活动啊太合我心意了，这回是。不瞒您说，之前呢，咱们全球购发放德车的时候吧，我就想用了那时候。虽然您说咱老百姓啊也不懂中医，但是多少啊也知道止咳车呀，那是老祖宗压箱底儿的宝贝啊，那
0: 明
3: 是
0: 白是吧？

0: 你看现在在医院生孩子吧，都专门有个加工这个胎盘的，
1: 有
0: 知道
1: 吧？
0: 吧？
1: 你看，
0: 就是给这个产妇补营养的这个。晚上我睡不着觉的时候，老听新闻说国外那些富豪啊，总打那个叫什么干细胞的那个抗栓针什么的，一针呢好几万美金，就是从这个胎盘和子车里提取到的有效成分呢，这是呀。
1: 对你看看，这新闻没白听是吧？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别看咱们这个还老了，
1: 啊，
0: 那也得跟世界接轨呀，也得呀，是吧？子和车呢，我是慕名已久了，早就想用了，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
1: 明白，
0: 这回好了，白送了那回是，那我可不能不用啊，这是啊，必须得要啊，还得多要点这
1: 还
0: 回，
1: 得多要点是吧？其实呢，哎呀，咱们这次啊，就是说借着这个感恩节活动的一个机会嘛，推出了这个除旧升新的这么一个组合，就是想让
0: 对。
1: 咱们之前很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包括像您这样的，紫河车都知道是好东西，但是没条件、没用上的这些朋友，这回咱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紫河车了，把咱们身子骨啊从根儿上好好的调理调理。也算是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健康补贴吧，是吧？
0: 对，是这个补贴太好了呀！
1: 啊，
0: 再有梁老师，这个菲司酮啊，我也是真用得着啊，我就有你说的那十大老慢病里面的老慢支啊，
1: 老班支你有？
0: 年轻的时候老
1: 哦，
0: 抽烟，那个时候是，
1: 嗯。
0: 呀，现在呀，这不找不回来了吗？是，就因为这个病，我的儿媳妇啊都不给我一个桌吃饭呢。
1: 你这是为啥呀？
0: 哎呀，也不怪人家呀，我这个痰呢太多了，尤其
1: 啊，
0: 是要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还是咔的，还是咔的，老是往外咳痰的
1: 明白了，
0: 啊！你说，哎呀，这边正吃着饭呢，那边不停的咳痰，那多恶心呢！那是啊，
1: 是，
0: 谁能吃得下去呀？那是啊，我自己呀，也是特别注意，可嗓子这痰呢控制不住，就跟没完没了似的。
1: 对，
0: 我那止咳化痰的药都快成箱子吃了都，
1: 明
0: 也
1: 白。
0: 没用。
1: 是，那是控制不了的，是吧？
0: 对。
1: 因为我告诉你啊，咱们临床上那些化痰止咳的药吧，它的作用原理是啥啊？就是麻痹我们的气管，麻痹我们的平滑肌，还有我们的迷走神经，让它对外界的这些刺激啊没反应，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就不咳痰了，让你觉得你好受了，症状没有了，
0: 对，
1: 但是。你根本就这个病根儿还在，你没有清理掉你气管上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种变性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它这个问题还在那儿呢，对吧？你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呀、啊。这俩细胞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我们气管的清洁工，而你老慢支是啥？为啥总咳痰喘？就是因为这些鞭毛细胞、杯状细胞它已经老化了、病变了，是吧？而且它不仅自己不干活了。它还不停地释放一些炎性因子，还有一些破坏酶，还有细胞毒素，是吧？刺激我们杯状细胞不停地大量的分泌粘液，那你就总像有痰似的，是吧？哎，然后这个痰液越来越多，纤毛细胞吧，它又不干活了，又扫不出去，全堵在你这个气道当中，那就导致了我们持续的咳痰喘，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对吧？
0: 就是根在那个老旧细胞占着位置不干活上了，是
1: 对，
0: 吧？
1: 他不干活了，对，
0: 现在儿媳妇儿啊，也不怎么带孙子来家里了，也说是怕我缠着有病毒，给孩子再给传染上了。我就一个老头啊，天天在家里，哎呀，老没意思了，这都是。后来呢，我儿子呀心疼我，给我拿来咱们全球给我发放的那个衣物消毒洗涤液，说跟医院起床的病号服用的是同一块痰前，
1: 对对对。
0: 杀菌消毒啊，效果特别好。让我呀勤用着点儿，洗完家了以后吧，确实是挺清爽的。儿媳妇儿啊，现在没事的时候也带着小孩也来坐坐，
1: 好，
0: 就是不留下吃饭。
1: 你看看，我明白了，是吧？那这消毒液解决了你家里环境的问题，但你自身的这个问题没解决呀，是吧？人家不是还有顾虑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啊，不光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也为了能让孙子呀多跟我在一起吃几顿饭，我一定啊得把这个老慢支的这个痰呢给解决了。
1: 哎，我告诉你啊，就现在这个除旧升新的这个菲司酮和这个紫河车的搭配，对你这个情况啊，还真就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菲司酮哈，它是专门能够识别我们功能下降的、衰败的、老旧的细胞，明白了吧？当它发现了之后呢，它能够。

0: 启动那些老旧细胞的自我的消亡的程序，让它自己就降解掉、消亡掉，然后通过强大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把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排出体外，这叫除旧。而紫褐车呢，它有大量的这种再生因子，能够促进我们新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再生出来，把老旧的细胞腾出来的位置给它补上，这不就一个更新换代吗？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话，除旧生新，你这个咳痰喘自然而然的就会减轻很多了。那你那个时候家人自然而然也就更安心的敢跟你亲近了呗，对不对啊？
1: 好，太好了，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啊就更有底了。
0: 嗯，
1: 那我今天呢就定成这个，买六盒非色酮，你可一定啊把那个八盒紫河车呀也给我留好了。
0: 你放心吧，啊，这个一会儿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嘞，
0: 啊，再见啊，
1: 谢谢您吧，再见，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非色酮仅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免费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临床高品质紫河车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赠送政策，错过今天再等一年，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机会不容犹豫，抢听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0: 还是安全层面的事故责任归属，都将有较大变化。
1: L2 它本质上是要求驾驶员的一个注意力需要时时刻刻在位的， L3 也好或者 L4 出现任何这种紧急的安全情况的话，这台车是需要自己能处置的，已经在进行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迭代和储备。
2: L3 相比于 L2 整个事故的责任主体会有变化，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
0: 而本周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同时还明确了安全基准和人机交互规范，
3: 要求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不得低于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那么这就对系统的这种失效边界、最小风险策略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L3 强制要求要配备驾驶员的接管监测功能，也要清晰地告知用户这个系统的功能边界到底在哪里，去防范可能出现的误用和滥用。
0: 专家认为，作为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别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标，相关安全要求的明确，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上班的路上可一点不清静啊，这雨下的，我估计再过一会儿这个早高峰，我的天！
1: 我今天早上6点上高速的时候，城区下的雨很大，我到城贡稍微小一点，所以今天就是各大听友都在后台在问这个主城区的
0: 淹积水的情况。
1: 对，我们也会和前方的这个交警及时的连通一下。
0: 现在没有那个比较明显的淹积水的信息传过来，但是我还是提示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家里面听广播的话，赶紧出门了，一会儿我估计堵得简直是不能动啊，
1: 对，
0: 可能会迟到的情况，而且到时候淹积水可能就出来了。
1: 还有就是如果是骑电动车这个绿色出行的朋友，今天就改地铁吧，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道路上有积水的话，其实你骑车也不太方便，
0: 有点遭罪啊。好，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讨论。今儿我们要说就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
1: 哎，或者说你比较成功想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人生经验。
0: 是，
1: 那可以把你的图片和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我们都能收到。
2: 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期过半了，有些家长觉得之前都没事儿，应该没问题了。贝贝要提醒您，恰恰是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儿。孩子离校时间久了，自由活动空间大了，家长心态也松懈了，安全这根弦儿得一直绷到开学那一天。
5: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

0: 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那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假睫毛。生活当中啊，不少的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或者嫁接睫毛，但不少人会因此产生眼睛发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那日前呢，上海市消保委近期对28款热销睫毛胶水送检，结果超80%药品检出了甲醛等化妆品禁用致癌物，部分产品的配方竟与工业502胶水高度重合。接下来让我们来重点关注。
5: 徐女士嫁接睫毛已有7-8年时间，每次做完都要用小风扇吹上30-1小时才能缓解刺痛。最近她的眼干和揉眼睛频率明显增加，
6: 种完即刻就是会觉得眼睛会比较辣，会需要拿一个风扇，会一直要把这个胶水吹干了之后，这种情况才会去缓解。
5: 29岁的王女士，5年前第一次嫁接睫毛后就出现了明显反应，当时她并不知道这和胶水有关，只以为是自己眼皮敏感。
7: 嫁接完睫毛以后，首先是眼睛比较痒，眼皮那个地方是有点灼烧感的，后来会有流眼泪，尤其是第二天洗脸的时候，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以为我自己的眼皮太敏感了。
5: 医学专家指出，这并非体质敏感，而是睫毛胶水导致的化学损伤。
8: 角膜就像我们的窗玻璃一样的，你这个玻璃一旦混浊了，那你肯定就会影响视力了，严重的话还可以变成角膜溃疡，再严重就角膜会穿孔。
5: 针对消费者这些遭遇，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对市场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进行检测，其中20款检出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3类致癌物甲苯，24款样品检出禁用美白剂青坤。
9: 青坤呢，它是一种强美白的脱色剂，不只是在我们国家的化妆品的标准中是被禁用的，其实像染发剂的一些标准里头也都是禁用的。但是我们有24款产品测出有青坤，而且，最高的含量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1000。
5: 此次28款样品中，还有22款产品检出甲基丙烯酸甲酯、氰基丙烯酸酯，这两种物质是建筑粘合剂的常用成分，也正是工业502胶水的核心成分。
10: 很多消费者可能在使用嫁接睫毛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流眼泪啊、刺痛啊，还有这个眼周红肿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由于添加的这些不良的成分吧，造成的。
5: 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数据显示，仅上海市内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有超10000家，年消费人次接近2000万。在18至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中，约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做睫毛嫁接。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啊，部分欧洲主要河流水位明显降低。当地时间7号，波兰的维斯瓦河一处监测站点的水位降到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1: 受近期高温和干旱影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浅滩裸露。按照波兰近期推出的水位测量标准，当地时间7号，波兰华沙布尔瓦里监测站监测数据显示，维斯瓦河水位已经降至102厘米，创下70多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远低于约330厘米的正常水位。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次干旱覆盖面极广，波兰目前共有71处干旱预警生效，未来几日干旱预警区域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在持续干旱与热浪夹击之下，波兰供水、电力基础设施等都面临严峻威胁。河流水位大幅下降，严重影响波兰发电产能。波兰一家国有电力企业不得不关停2座燃煤电厂的多台发电机组，这2座电厂均依靠维斯瓦。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要陪伴大家赶快到我们大校精选去看一看。毕竟七夕即将来临，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1: 对，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先看看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马上减77，全场通用，可以说是越买越划算。
1: 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现在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从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你看现在的时间，更正好可以让大家赶快凑一下这个秒杀时间。
1: 对对对，
0: 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连着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您在那个时间踩着点进去，7.7块就可以超低秒收秒杀啊！有些什么呢？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上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真是全靠手速啊！
1: 是的，那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有4个点位，7:55、8:55、17:55以及18:55，
0: 对，
1: 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那这个七夕节可以说是实惠又浪漫。那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第一波秒杀好物，
0: 对，
1: 就是来自中国金楼的马上有钱足金挂饰。
0: 哇哦，
1: 它这个足金材质做工精致小巧，日常像你挂钥匙、挂包包、挂手机都非常百搭，它的寓意很好，马到成功，财源滚滚。
0: 哎，那么这款中国金楼马上有钱足金挂饰秒杀价就是7.7块，7.7块买足金，我的天哪！那再次提醒大家啊，秒杀一旦开始，订单的抢购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手慢无。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进去啊，先设置一下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收货地址啊，然后你核对一下姓名，核对手机，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那就错失福利了啊。
1: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7.7块的秒杀好物，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浪漫七夕好物，是来自 SK2 的至臻3件套，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
0: 哎，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大象新选商城的浪漫77折，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SK2 3件套日常售价可是1299哦，那么现在77折加上一个满减福利，到手只要923.23块，你看马上这个折扣力度就上来了。
1: 是的，
0: 素源码这是素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一人说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啊。
1: 对，
0: 看一看我们小五月每次都来得正早，不会是我亲兄弟啊。他说
1: 是
0: 我好像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以前学习好我觉得就是靠天赋你要气死谁，然后我的努力程度其实比不上其他人。哎，我们在节目里不止一次分享过，
1: 对，
0: 很多学霸都是这个经验，人家就是天生聪明，你有什么办法？
1: 所以各种什么补习班啊、卷啊，他其实不如天赋来的直接。
0: 你说那些什么什么环卫工人的孩子考上北京大学，环卫工人说啊，从来没有送过补习班，
1: 是真的，
0: 就是因为人家孩子天赋异禀。你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话说？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骄傲的成功经验，一种是天赋异禀，另外一种可能是真的你自己吃过一些亏吧，可能你总结下来的。
0: 对，
1: 好，再来看一个 Nani， 他说我喜欢攒钱，所以现在不畏惧失业了。所以他
0: 好习惯，
1: 他觉得他骄傲的人生经验就是攒钱。
0: 哎呀，你的人生经验和我人生经验是一样。
1: 哎呦，呀，握个手。
0: 只要不逛实体店，张英，我跟你讲，你在网上省好多钱。
1: 就是要省钱。
0: 对，
1: 金明说，培养两个成功的孩子，一个是在谷歌做项目，一个是在跨国咨询公司做叫这个叫什么
0: 什么 AI 的 hand of AI 的头，那
1: AI 头部的那种，
0: 可能就是说培训 AI 吧。AI 的头嘛，培训 AI， 训练 AI。 我现在训练 AI 的人薪资很高的，我上个月的时候还为大家播报过这个职场信息，当时最新的统计，
1: 对对对，
0: 在各种的 AI 岗位当中，培训 AI、 训练 AI 是工资基本上开的最高的，年薪百万都有。
1: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宁静致远，他说学习就等于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啊、简单的事情复杂做，
1: 重复做、
0: 哦、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他就说看书先过三遍视频，书中自有颜如意。哦，他可能说的是他自己学习的一个方法、
1: 啊、
0: 就是他觉得一般一遍不带感觉，然后两遍以后他才会看到效果。
1: 他说这个三遍视频指的是针对你要学的这个东西，有些视频中的教学先看一看然后再看书。
0: 哇，太厉害了、啊嗯、
1: 他说我一般一遍不带感觉略过，两遍以后才能谈到有没有效果。哇、哦，
0: 他是一个爱应该是爱学习的人，
1: 爱学习的人，真的是学霸的人生不解释、嗯、好卷哦，看完以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真的好累
0: 啊。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每人分享一个自己觉得骄傲的人生经验，我觉得今天我是来取经的，
1: 可以
0: 来学习一下。
1: 那么你的这个学习经验我已经收到了、嗯、我回头也可以自己实验一下。
0: 嗯，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啊，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早上下雨，会不会这个交通很糟糕呢？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呢在下雨，路面湿滑，行车的视线呢受到遮挡。路面上呢有轻微的烟积水，不过城区没有大范围的烟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其他的状况。市区的二环西路、二环东路常规的早高峰路段行车高峰已经形成，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交替通行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西二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立交行驶往交令路出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常去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明主城由昆石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指引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北京时间的7:32，我们关注到来自于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提醒：杭瑞高速昆明至大理方向2391公里，也就是程家坝收费站到楚雄西收费站路段中间的路段啊，边坡塌方，那么占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现在正常通行，那么来往车辆一定要留意。
5: 妹妹嫂嫂，就一点包含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包含不啦。
7: 震惊哦，夸我哥，你看俺的我们中国有好多情人节。
8: 小妹妹，不就是七夕节吗？还有哪儿？
7: 哎呦，你是认不得，像我们的白族蝴蝶会、彝族插花节、佤族串姑娘、沙月沙等等，都是我们民族的情人节噶。哎，对了，现在普洱河举办的花脸节也是属于他们那边的情人节。
8: 哎，那啥啥，花脸节居然是情人节，我之前倒是参加过。
7: 哦，搞完了。
8: 它就是普洱河一带最著名的节日了，因为远古的先民用锅烟啊跟烈木合的啊驱魔除害而得名，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彝族青年借木花烈之机选择意中人的跨欢活的。
7: 哎呦，门我记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嘛。
8: 是的嘛，每年的花烈节啊都有很多排头的娱乐活动，比方说用锅烟灰糊抹花脸，还有跳那些子舞啊、唱山歌、摔跤、斗酒驾等等。
7: 啊，你刚才说那个用那锅烟灰糊抹花脸是有哪含义哦？可是像那个泼水节一样，泼多祝福多噶。
8: 是吗？在云南省文沙州秋白县彝族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当中啊，逐渐形成了当地以和为尊、以和。

0: 何为美，以何为乐，以何为乡的民族特色文化。人们用歌也会互摸花脸，互助吉祥幸福。每到普州和花脸节，人们以互摸花脸为乐，哪个摆摸的越多，表示就越受欢迎了。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近期部分地区发生了台风洪涝灾害，灾害过后公众需要关注哪些健康问题呢？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提示，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含有微生物的垃圾、粪便甚至动物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此时如果接触洪水或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病从口入，不喝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受污染的食物，尤其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第三，做好个人防护，公众出行需要提前规划好，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洪水、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河道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不熟悉的水域或激流。另外，洪涝灾害后尽量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预防犬类或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告知医生致伤蛇类外观特征，以便妥善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
5: 来啦。
6: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是的，这一节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二手车的交易量。日前呢，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格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已接近1:1。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优化，二手车市场是持续升温。首先呢，我们去到广州深圳车市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变化。
8: 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之前他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9: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8: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10: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1: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20%。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
12: 首先是中国汽车3.7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它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7: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记者走访后发现，受上半年新车持续降

0: 价的影响，二手燃油车价格触底，销量稳步回升。与此同时，二手新能源车型的热度持续攀升，年轻消费群体快速入场。
1: 在北京花乡旧车交易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七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
2: 五月份卖了70多辆，六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七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生意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3: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1: 而另一边，深耕新能源二手车4年的商户任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4: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说明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1: 经销商告诉记者，近年以来，前来选购二手车的年轻群体占比明显提升，相比于全新车型，他们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5: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2: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呢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0: 那其实在华东地区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也是持续热销。接下来继续来听记者的走访。
6: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记者注意到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有不少消费者在店里选购。
7: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6: 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8: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6: 经销商也坦言，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9: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江莹今天一人说一个比较骄傲的人生经验啊。刚才我跟很多听友都很有共鸣，攒钱我觉得这是最骄傲的人生经验。你们一定要，你看我这个储蓄习惯有多么的好，告诉你，我初中就开始有储蓄习惯。
1: 哇塞！而且我跟你说，我是因为在结婚之前，我单身的时候，我是一个就是那种月光美少女。
0: 你竟然做过月光族？
1: 我天，就是随时随地做，而且我那种月光的非常心安理得，因为真的就是没有那些负担啊、牵绊啊，你就不会
0: 吃饱全家不饿。
1: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单身的时候是最容易存钱的，
0: 真的是。
1: 什么学生时代，比如说你勤工俭学啊，
0: 我告诉你，
1: 刚上班那会儿，
0: 我大一就开始做基金定投。
1: 哎呀，你看看。大一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0: 为什么如此有危机感？我也不知道。这是，但是我从大一就开始基金定投。
1: 妈呀，你看看，思雨真的把这个存钱刻在了骨子里面。
0: 当时大一就在为养老做好准备。
1: 所以其实你是对于抗风险能力和抵御这种未知的东西，你是很有
0: 底气的。我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想法。
1: 对，这个是非常骄傲的人生经验。今天。Mark 在本子上
0: 真的是西西在变好，他说目标不要定得太长远啊，他是说到

0: 学习这件事情、
1: 哦、
0: 你可以每周给自己安排一个主题呀、啊。你想学习就学习，想探索就探索，把自己带入人生的主角，尽情的去体验啊。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人生经验。
0: 嗯，
1: 火龙果说，如果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可以去洗头洗澡
0: 啊、哦。
1: 他说这个经验非常的重要、
0: 啊，
1: 而且他觉得蛮有用的，因为人在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0: 嗯、
1: 或者让自己的心境变得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洗个头洗个澡，哎、嗯，可能你的心里就会平复一些了。
0: 我告诉你，他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
1: 哦，是怎么？
0: 就是比如说，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大脑激活的，比如说是一个粉红色的区域、
1: 嗯、
0: 啊，它那里让你很焦虑。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去洗头、洗澡，或者是做家务、洗菜、洗碗，甚至打扫卫生间，这个时候它会激活，比如蓝色的区域。它这个蓝色的区域，而且你是正在动，它就会压过红色区域的那个活跃度，
1: 嗯，
0: 取代它。这就是为什么你焦虑了，如果去做别的事，你就不焦虑了，就焦虑感会降低，因为大脑忙不赢
1: 啊。还有对对，
0: 他要去支撑你去做别的事情，这样的话一下回来就好了。
1: 哎，这也是个方法。嗯、像我就是
0: 属于有科学依据，这个嗯，
1: 我就是很容易陷入焦虑，而且我焦虑肯定要把自己一个人关起来，
0: 啊、
1: 然后再继续焦虑，持续焦虑。
0: 你去做别的事，
1: 重度焦虑。
0: 你像我，你刷 AI 短剧呀、啊。你刷 AI 短剧，大脑忙不赢焦虑，一下就好了。
1: 小哥哥跳舞一下就把我转移了、
0: 啊、小哥哥跳舞也是无法抗拒啊。对，
1: 好，这一节我们再分享一位 DX 啊，他说他的人生骄傲的经验就是能租的就不要去拥有，他觉得租代表一切。
0: 哦，小唐和我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关于那个相机还有那个
1: 电子产品，
0: 对
1: 是吧，数码产品一些。
0: 他去景区，他以前都是要自己，但是就是说、
1: 啊、背着很重、啊、
0: 拍出来以后就一个是背着很重，而且拍出来以后效果不尽如人意嘛，可能他觉得自己技术也不太那个高，
1: 没必要去买。
0: 后来他就改租，他就觉得真香。还有那个什么无人机，他也是用租的，去玩的时候现租，租完以后就那个。
1: 我看我上个月去澄江，就是因为澄江现在不是已经旅居的这种民宿特别多了嘛、
0: 嗯，
1: 他一楼大厅全是租大疆的那个 GoPro
0: 啊，你看，
1: 我就在想，我干嘛还在那想着要买一个啊？
0: 对啊，
1: 要
0: 没必要啊，
1: 国补啊，那现在到处都有这个租了，
0: 这也可以试，
1: 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经验。
0: 对对对，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嗯、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8: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就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

0: 场奇袭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
2: 来啦！
5: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要陪伴大家赶快到我们大象精选去看一看。毕竟七夕即将来临，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
6: 对，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5: 先看看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马上减77，全场通用，可以说是越买越划算。
6: 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5: 现在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从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1号，你看现在的时间，更正好可以让大家赶快凑一下这个秒杀时间。
6: 对，
5: 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连着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您在那个时间踩着点进去，7.7块就可以超低秒收秒杀啊！有些什么呢？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上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真是全靠手速啊！
6: 是的，那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有4个点位：7:55、8:55、17:55以及18:55。
5: 对，
6: 不要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那这个七夕节可以说是实惠又浪漫。那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第一波秒杀好物，就是来自中国金楼的马上有钱足金挂饰。
5: 哇哦，
6: 它这个足金材质做工精致小巧，日常像你挂钥匙、挂包包、挂手机都非常百搭。它的寓意很好，马到成功，财源滚滚。
5: 哎，那么这款中国金楼马上有钱足金挂饰秒杀价就是7.7块，7.7块买足金，我的天哪！那再次提醒大家啊，秒杀一旦开始，订单的抢购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手慢无。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进去啊，先设置一下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收货地址啊，然后你核对一下姓名，核对手机，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那就错失福利了啊。
6: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7.7块的秒杀好物，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浪漫七夕好物，是来自 SK2 的至臻3件套，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
5: 哎，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大象新选商城的浪漫77折，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SK2 3件套日常售价可是1299哦，那么现在77折加上一个满减福利，到手只要923.23块，你看马上这个折扣力度就上来了。
6: 是的，
5: 溯源码这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6: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深度的说一说旅游的话题啊。
6: 是的，记者日前从同程旅行了解到，进入到8月份，长线出游出境游的搜索与预订热度同步走高。像7月31号到8月4号，包括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相比前5日翻倍。那度假产品的出境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0%，云南是上榜了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个国内游目的地的这个榜首。
5: 是的，同城。

0: 旅行数据显示，从度假产品预订来看呢，中秋国庆期间，澳新和欧洲长线游热度攀升最为明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凭借沉浸式户外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旅游航线呢，则因为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秋季限定景观成了热门之选。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了出境游市场。俄罗斯、巴西、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等目的地热度持续上涨。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啊，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袖游目的地热度是靠前的。那新疆的这个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火爆，甘肃的丝路研学、云南的生态漫游以及海南的热带海岛游同样是表现亮眼，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是居高不下。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超长的出行窗口，消费者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户外体验、文化探寻等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远程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产品形态。从需求端来看，平台中秋国庆相关搜索与预订进入加速通道。从供给端来看，航空公司加密航线加长，为长线跨境游的爆发提供了基础支撑。

0: 贾格峰来了，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平台上聊到啊，一个比较值得你骄傲的人生经验有哪些，可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月夜说，我从小学开始每天活动眼球，他说活动眼球这个真是他的终身骄傲的人生经验，现在视力都特别好。
0: 你看我也是 1.5 的人坐在这里、
1: 你是因为从小应该是基因吧，我觉得这个是决定的。
0: 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坚持做眼保健操。
1: 你到现在做眼保健操？
0: 眼保健操一开始我就非常相信国家开发的这套眼保健操，很多人说都没有用啊你长期坚持就有用啊，你看我 1.5 坐在这里是不是最好的说明。还有就是活动眼球，
1: 活动眼球，
0: 左闭着眼睛，左五圈，右五圈，上下左右各五次。
1: 啊，真的有用吗？
0: 就包括你刷手机之后的散光都能及时缓解，非常有用。坚持做，隔一段时间就要做一下。
1: 我估计我小学那会儿是睁着眼睛做的，所以就开始上初中就开始近视了。
0: 去冰家堂，他说30岁生娃之后申请博士，31岁一边工作一边带娃一边读博，后来顺利毕业了。哇，你是铁人来的，
1: 你这个人生经验真的值得骄傲
0: 啊！带孩子真的是耽误职业发展，
1: 我也觉得，而且还要边带娃边工作边学习，
0: 哇、厉害厉害！
1: 对，我问说，我觉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就是不要同情任何人，不要有圣母心。
0: 特别是我觉得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老师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说尊重他人命运，
1: 不介入别人因果。
0: 对，有些时候你太操心，孩子一点都不领情。
1: 真的，Jenny 她说及时止损，她说不合适的工作立马要辞退。不要拖泥带水，
0: 哇、
1: 立马辞职。
0: 那外面风大雨大不好找工作哎。
1: 那这个肯定是有存款的。
0: 小老鼠说主业副业两边走，哪个没了都不怕。
1: 哦，这有副业的人我太羡慕了。 对，番茄说的这个人生经验，他说只筛选别人，不要奢求改变别人
0: 啊。这个也是
1: 好深奥的一句话，真的。
0: 好的，那么呢，对于人生经验啊，您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
2: 天
3: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
3: FM 91.8，
4: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已经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时段呢还在下雨，部分的路口路段呢已经有轻微的淹积水，造成通行困难。经过东绕城高速方向西向东，广福路的新亚洲体城经过广威立交桥行驶往经开区，拱门不到，右侧车道中间车道呢就有淹积水，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小型的车辆呢只敢走最左侧一条车道，所以广福路方向西向东目前呢出现了行车拥堵的状况。民警已经在进行指挥疏导和处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进行驾驶，小型车辆、轿车只敢走最左侧一条车道，造成经过广福路新亚洲体城行驶往经开区方向路段出现排队2公里的排队，对向的车道行车情况正常。雨天路滑，我们也提醒车友呢注意安全。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青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上口小屯立交新市往西二环明波立交桥交陵路出口黄土坡立交桥，特别是北转西匝的口路段行车呢也有点拥挤，二环北路呢有反堵，目前的车位呢排到了杨仙坡的附近。常去的潘家湾路口、圆通山路口以及北向南方向行车的北京路、川青鼓楼、焦三桥路段的陆续形成了行车的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44，还好呢还是在中低位运行。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祝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那新一周开始啊，这个雨水是接连不断。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雨阳，早上好。
9: 早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正值云南的主汛期，西南季风持续活跃，大量的暖湿气流沿孟加拉湾北上，与高原槽低涡切变系统的共同作用，在我省的南部和西部形成稳定的降雨带。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德宏的东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后天，明天两天雨水的主阵地都在西部和南部一带，要警惕强降雨对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